0: 赵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加力奋进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巩固夯实长期向好发展基础。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肇庆高新区百台换电货车批量交付，助力绿色物流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2日，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上，省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以及工业、投资、消费、财政、外资外贸、金融、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进展等情况，并就做好下半年相关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揭阳、河源等地是依次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黄坤明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要加力奋进稳住增长势头，确保全年有好的收成、好的增势。要坚持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实现又稳又好发展。要善于计力长远，有效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坚持向广袤县域、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推动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渐行渐效。要内外并举拓市场，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继续巩固好欧美传统市场，稳固拓展家门口的生意。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切实提升转化落地质量，以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牵引，加快引进一批高质量牵引性项目，积极抢抓城市更新机遇，促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加力壮大产业，有力推动全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迁。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促进各类企业协同发展。要守好安全底线，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化油、气、电等能源供给保障，实现平稳迎风度夏。黄坤明还就做好下半年若干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筹备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密部署

0: 计划安排，确保专业规范、安全圆满，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的整改落实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广东台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一成果攻克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成为高腰先进制造业深耕自主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是全球汽车产业迭代的核心赛道，随着零件集成度不断提升，传统压铸工艺已无法满足现代生产需求。宏图科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发出系列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创建了大型复杂构件一体化压铸型性双孔工艺，攻克了一体化压铸材料强韧协同难、大面薄壁冲填难、尺寸精度控制难等行业难题。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林运：
2: 免热处理的铝合金材料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体化压铸提出来的一种新的需求，所以这个材料对它的整个的整体的力学性能，那么它的铸造性，那么包括它的这个再生性等等指标，那么都会比我传统的这种压铸的材料会高得很多。
0: 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给汽车产业带来质变。在企业生产车间，原本需要上百个零部件拼接的汽车车身结构，现在通过一体化压铸工艺一次性成型，制造时间从传统工艺的数小时缩短至90秒，整车减重达 20%，续航提升 8% 以上。
2: 这个免热处理材料的话也在很多的量产产品上进行应用，主要就是我们三种类型吧，一种是我们的一体化压铸的厚地板，一种是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前舱，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池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装配了这个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我们的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0: 作为扎根高腰的龙头制造企业，宏图科技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常年攻坚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以持续创新驱动企业迭代升级。围绕该项目，宏图科技已构建起完善的一体化压铸专利体系，仅一体化压铸技术授权专利就多达20余项。
2: 宏图拥有的是整个前端的这个设计，那么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我们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强度。新能源汽车那么技术巨变带来的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只有不断的用这种研发，那么才能够满足我们客户越来越高的这样的对产品的一个要求吧。
0: 本次斩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实现了高腰在汽车轻量化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汽解放载货 J6L 新能源交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联威集团首期采购的103台新能源货车正式启动交付。本次交付的车辆均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电池，具备续航稳定、换电快捷等优势。车辆将统一投入瑞庆时代全国各生产基地，承担厂区与第三方仓库之间的短途接驳、物料转运等任务，保障物流链路高效运转。联威供应链集团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赵伟：
3: 换电它是只需要3到5

0: 分钟的一个时间，完全是拉升了我们整个充电模式的一个效率，改变了这种短波城市配送的一个革命的一个效率。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它一台车在全年当中给我们整个公司能够节省大概在10万区间。
1: 据悉，为顺应绿色物流发展大势，联威集团正全面推进车队电动化升级，逐步替换传统柴油重卡，加快向低碳运输模式转型。项目在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也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农村道路是乡村振兴的脉络，为彻底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回应群众期盼，四会市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危桥改造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地处山区，村口的大桥是当地群众出行、农产品外销的核心要道。该桥始建于1982年，桥梁老化破损，通行承载力不足，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制约当地乡村产业发展。针对这一民生难题，人大代表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加快落实项目建设资金，推进危桥改造的建议。作为协办单位，四会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响应，开展实地勘查，科学研判隐患，将该危桥改造项目纳入2026年度建设计划，并积极争取省级专项补助资金。项目按照高标准实施改造，新建桥梁全长39米，桥面宽度由 3.7 米拓宽至 6.5 米，同步配套完善安防、排水等设施。目前，改造后的新桥已正式投入使用，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全面筑牢群众安全出行屏障，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四会市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村长张国平：
3: 这座大桥呢，我们是连通好几个村的，车通了以后，都大家都方便了，而且环境也好很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桥作为新起点，以后我们的振兴乡村呢，都要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路通百业兴，桥畅万民富。桥梁通行条件的提质升级，不仅打通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路，更架起了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桥。四会市江谷镇丹田大寨村村民张先生：
4: 昨天我哋有多啲个重竹啊，嗰啲竹木就重车都行，以前啊旧桥行唔到嘅，我哋个搵三轮车、搵手推车推个公路，先上大车，就啲浪费好多人力物力，依家好通嚟。就咁，我哋就好开心啦！运输成本降低好多啦。
1: 小小桥梁承载大民生，路网畅通，激活大发展。下一步，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深耕民生实事，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以通畅的交通路网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5%， 其中出口198.2亿元，增长 32.1%，进口86.2亿元，增长48%。肇庆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月度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由中博热搜榜主办发布博物馆头条编辑部统计，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数据支持的中博热搜榜2026年第二季度榜单揭晓，四会市博物馆成功跻身广东省百强热门区县博物馆行列，延续了该馆多年入围广东省区县馆百强榜单的良好态势。 据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透露，因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为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及施工安全，需对北往南方向桥面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9日，共39天。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的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途经车辆可选择越江大桥、肇庆大桥通行。请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市民理解、配合和支持。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 4.7%。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日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起分两个阶段执行。
2: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知热总关情。四会市东城街道沙头社区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拥堵、停车难、道路通行安全等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文德三街便民停车场建设、红村十字路口减速带安装两项民生未实施工程，通过精细化设施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全面优化居民出行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文德三街片区出租屋密集，流动人口众多，随着私家车保有量逐年攀升，片区内缺乏标准化停车设施的问题日益凸显。为争取破解这一民生痛点，沙头社区党组织深入一线开展实地调研，广泛听取居民意见，最终确定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建设规范化便民停车场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針對紅村十字路口存在交通安全隱患，沙頭社區將減速帶加裝工程同步納入改造清單，全力守護群眾出行安全。目前兩項民生改造工程已全面竣工，困擾群眾的停車無序、路口通行危險兩大難題得到根本性解決，實實在在的民生改善贏得了核區居民的廣泛讚譽。下一步，沙頭社區將持續深化民生未實事工作機制，常態化摸排群眾身邊的細微訴求和基礎設施短板，持續推進更多貼合群眾需求的小型便民改造項目落地見效，以精準服務不斷提升核區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白天奮鬥逐夢，夜晚促力成長。 为切实服务青年需求，丰富青年业余文化生活，屯四会市委常态化开办青年夜校，以公益免费贴近青年、内容丰富的特色课堂，为广大青年搭建充电学习、陶冶情操、交流交友的优质平台，让青年夜间生活更充实、更精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结束一天忙碌工作，四会众多青年走进青年夜校，在学习中充实自己，在实践体验中提升能力。四会青年夜校紧扣青年多样化、个性化成长诉求，推行公益免费授课模式，充分利用晚间闲暇时间常态化开展教学，方便青年兼顾日常工作，实现就近学习，轻松提升。课程设置贴合青年兴趣，紧贴现实生活，品类丰富多样，涵盖书画创作、舞蹈形体、非遗手工、烘焙技艺、健康养生、体育运动、职场技能等多个领域。课堂形式生动新颖，内容浅显易懂，兼具趣味性、实用性和文化内涵，有效补齐青年夜间精神文化供给短板，帮助青年舒缓工作压力，培育兴趣特长，提升综合素养。为拓宽青年服务覆盖面，四会市因地制宜整合各类公共活动场地，采取市级统筹、基层落地运营模式，依托墟镇客厅、青年之家、乡村公共服务阵地，打造乡镇青年成长充电站，低成本广覆盖阵地布局，让乡村青年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公益课程，切实打通服务乡村青年的最后一公里。自开办以来，青年夜校持续迭代课程内容，优化教学保障，开课场次、服务青年人数稳步增长，收获全市各行各业青年的广泛好评。屯四会市委表示，接下来将持续聚焦青年急难愁盼，不断扩充课程种类，创新授课形式，擦亮青年夜校公益服务名片，以高品质文化服务护航青年成长成才，为四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青春力量。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7: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九交通快报。
1: 早晨，早晨，咁啊，同大家刷新下咧，现时呢个钟数翻工路上嘅交通情况啊！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咁啊，8:23啦，咁啊，见到出边天气都唔错嘅。望到现时城区方面交通方面的情况，首先关注喺西江大桥先啊，咁啊，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啦，咁啊，最近呢两日咪话施工嘅，咁但系咧，我见到现时呢个钟数咧，其实往南岸方向过去都系几顺畅下嘅。咁啊，现时西江大桥往高腰南岸方向上桥位嘅车流量虽然都几大，但系未出现咧行车缓慢或者咧塞车嘅情况啊，大家。都可以咧，選擇翻西江大橋行過咧，就南岸都冇乜問題嘅。咁啊，目前嚟講，西江大橋南北走向都係咧就暢通好走啊。咁啊，再睇下咧就其他嘅路段啦。咁啊，包括咧就星湖大道啦。咁啊，現時咧東門廣場對開嘅雙方向咧都係暢通好走，冇問題嘅。咁啊，另外就稍微咧就車多少少咧，就恆裕城對開嘅呢一邊啦，東往西方向啊，咁啊稍微咧車多一啲嘅。大家去到呢一边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啦，咁啊东往西方向咧，嗰边都会系咧翻工路上咧，相对会比较热闹嘅一个位置。咁啊，再睇埋其他嘅位，咁啊包括咧就建设三路啦，咁啊等等嗰阵时咧都需要大家咧就排一排队嘅。目前嚟讲咧，建设三路东往西方向同埋天宁路交界呢个位置吓，咁啊等等嗰阵时咧都会接近去到咧就中心市场对开斑马线。主要都是看看哪里行车会相对比较繁忙了。看到现时这个钟数我们城区啊。整体的交通状况都是比较地良好的。剛才我们讲到几个位置之外还有就是一个位置需要提醒大家讲的就是这个三二一国道过了就南大标厂之后三榕港的那一段。往小商方向过去咧，行车有少少缓慢嘅，咁嗰边其实一路都有啲施工喺度进行紧啦，咁提醒大家要留意啦。

0: 有施工的原因咧，造成嗰边行车有少少缓慢，讲紧都系东往西方向。再刷新一下咧，就系高速公路方面啦。咁啊，见到现时我哋摄影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通过。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7: 278194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无奈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标出任务书、路线图。制度规划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位居重点任务首位，释放出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

0: 嘅鲜明信号。咁值得一提嘅系，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同服务供给、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等九个专栏，聚焦养老、汤浴、文旅、健康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型消费需求，明确回答新时代如何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咁聚焦一老一小嘅消费需求，政策信号如何转化为百姓可感可知嘅消费新体验呢？今年嘅电影暑期档就提供咗一份鲜活嘅观察样本。冇耐前，国家电影局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经营模式，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这段时间，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延项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深圳市光明区的一家影院面向3至14岁的少年儿童推出亲子光影研学活动，包括影院职业体验与电影美育科普等环节。据光影夏令营讲师黎建文介绍，在科普环节中，讲师会讲解中国动画的发展史，希望小朋友们在欣赏国外动画的同时，亦都更加热爱本土文化。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小朋友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当中完成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夏令营学员徐家月：
1: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0: 夏令营学员刘之义：
2: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0: 家长肖女士：
3: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0: 本次活动中，影院推出了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日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夏令营学员麦奕凯：
1: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0: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亦都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影城负责人杜文星：
4: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0: 观影加研学模式在深圳的走潮，正是服务消费提质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影院不再只是放映厅，更成为小朋友们的第二课堂。与此同时，智能乐器的兴起亦正在为深圳的一老一小打开新的兴趣空间。这段时间，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时常相约在深圳一个公园里面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不单止好学，还能够扩展社交。
5: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6: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0: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令零基础的老年人亦能够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潮介绍讲道，只要向手里面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够学会演奏。
7: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8: 哎，我在
7: 主低音色，
8: 是，
7: 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8: 哎，我在
7: 调 C 调，
8: 是，
7: 你看它调完了，就一个传。

0: 那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夫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第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介绍讲到，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2: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亦受到小朋友们的喜欢。在深圳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边，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智能乐器体验者叶同学：
3: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剑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令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4: 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仲将提速。
2: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 45.2， 去年是 42.7， 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 2.5 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提出要扩大养老消费，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广州把2026年确定为招商引资年。广州市民政部门瞄准银发经济产业生态靶向招商，全市银发经济领域相关企业已经突破 1.8 万家，产业规模超3400亿元。为赋能产业发展，广州市民政部门联合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连续两年开展老年群体需求、居民养老需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分层分类梳理普遍需求和高频需求，找准银发经济市场空间，还梳理银发经济重点企业、产品、项目、产业园区、场景等五个清单，摸清银发经济市场规模、产业结构等基本情况，为政府决策和企业运营提供权威数据保障。今年四月，在广州市及各区民政部门的推动下，广州首个乐龄消费综合体银龄汇云山店开业。这家商场由相关单位联合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共同打造，围绕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智慧养老、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品质消费等多元业态，致力于打造制造业加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乐龄生活新地标。根据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会长许晓玲介绍， 呢间商场唔系传统意义上功能单一嘅老年用品商店，而系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能买到好嘢嘅综合体。近日记者徐旭采访到咗许晓玲会长，接落嚟我哋一齐嚟听听许会长嘅介绍，了解一下呢家商场如何构建活力十足嘅乐龄消费新生态。
7: 许会长您好，银领会云山店在银发消费品类上是如何布局的？能否介绍几个目前比较受欢迎的银领产品？
8: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就是在打造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比如说先去到银龄探索馆呢，是他可以看到一种老年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那么在这个银龄探索馆这里呢，那么就会设置了辅助出行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外骨骼机器人。
9: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深圳的双职工家庭其实占比比较高，老带小呢是最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照护模式，就是我们从需求端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深圳本身很多家庭其实同时都面临着养老和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压力，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真正的去解决我们深圳家庭的这样的后顾之忧啊。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在调研发现，就是单一的托育或者是养老服务其实解决不了家庭这种整体性的痛点，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真正的去为我们的家庭减负。那从我们目前的运营的角度上来看呢，比如说我们的老幼共同的模式其实能提高空间和人力的这样的共享和复用，还有就是能降低我们单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运营的成本，去提升我们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的效率。其实养老和托育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它其实是客群同源啊，可以双向的去做导流，拉低我们的这个获客的成本啊，还有一个能强化我们的这个用户的粘性。那同时呢，其实这种模式对于我们来讲，既是我们探索民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实践，其实也打出了我们这个特色的品牌，也彰显了我们国企民生的担当。其实我们整个现在的老幼共通模式也形成了可推广的这样的示范的一个样本。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多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困倦，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一到，大家不单止容易眼瞓，还很容易厌食。专家就讲了，这个都是因为天热导致的脾胃虚弱，多些食瓜果可以缓解这种情况。夏天人的阳气充盈于肌表，内脏气血会减少，肠胃功能就减弱了，所以人会觉得很眼睡和食欲不振。患肠胃疾病的人呢，亦都在这个时间会比较多的。

0: 要缓解上述嘅问题，就要调理脾胃，保证气血充盈。要健脾胃，除咗话要多啲饮水，补充出汗造成嘅津液不足之外，仲要多啲食瓜、土、草莓、杏子同埋梨等等嘅水果，以及青菜、大葱、芹菜、毛豆、冬瓜、苦瓜等等食物。而鱼同埋虾就系肉类当中唔错嘅选择啦。饮粥同埋饮汤亦都可以健脾胃嘅，可以喺粥或者汤里面加翻啲绿豆、扁豆、荷叶、山药、大枣、薏米、山楂同埋乌梅等等。为咗避免脾胃虚弱，夏季嘅飲食最好唔好太过寒凉，亦都唔可以暴饮暴食噶。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多啲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嘅困倦。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嘅歌曲，所有嘅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嘅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 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纹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

0: 灭尘纹、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3: 昌恒949
1: 陪着你，
3: 陪着你走过春。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 0758-2

0: 18181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除外经典。
2: 张学友第一首同歌迷见面嘅歌曲《Smile Again》，玛利亚出嚟嘅反应好唔错，而首张个人大碟就叫做《Smile》。张学友充满磁性嘅声音征服咗歌迷，最爱经典张学友《Smile Again》，玛利亚。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用心记录，
0: 用心记录，
2: 同感受
0: 多彩奇妙嘅
2: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2: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鸡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

0: 预防嘅核心系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系上午嘅七点至九点，下午嘅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设暑期疫苗补种专场，鼎湖产业园公益暑托班开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满足广大适龄人群暑期疫苗接种及查漏补种需求，筑牢全民免疫屏障，近期鼎湖区精准施策开设暑期疫苗查漏补种专场，全力推进适龄人群疫苗接种工作，为辖区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接种服务。在桂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现场秩序井然，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查漏补种，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细致做好信息登记、健康核查、疫苗接种等各项工作。对于不少家长担心孩子错过原定接种时间，疫苗会失效影响接种效果等普遍焦虑，医生表示推迟接种不会影响疫苗效果。鼎湖区桂城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范静文：
2: 它是可以正常补种的，不会导致疫苗失效，推迟接种仅暂

0: 时缺少相应的保护力，按时间间隔完成相应的剂事就可以了，不会导致它最终的免疫效果。
1: 同时，医生提醒，虽然延迟接种不影响疫苗最终效果，但漏种期间会面临一定的疾病感染风险，建议适龄人群利用暑期窗口期尽早完成查漏补种。据悉，鼎湖区已统筹安排各医疗机构专场接种服务，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优化暑期接种服务，常态化开展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身体健康。日前，鼎湖区2026年心有所属不负所托暑期公益托管班维珍妮专场正式开班，托管课堂直接开进永安产业园企业一线，聚焦外来务工人员、产业工人子女暑期看管难题，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服务助力百千万工程，优化园区营商环境。教室内气氛轻松活跃，孩子们身穿统一的公益课堂马甲，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越剧基本功，脸上写满了专注和兴奋，场面温馨有序。托管班学员黄如玉：
2: 非常的好，感觉有一种非常的亲切感，开心。下课的时候还可以跟大家一起玩，我们既可以学习，下课的时候也可以尽情的玩耍。
1: 学员家长王磊：
3: 然后小孩现在放暑假之后呢，我们其实是都要上班，然后没有时间去照顾小孩。刚好我们政府这边跟我们企业一起共同去合办这个暑假班，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了。就是我们也看了课程，安排的非常的精细，不仅仅是托管啊，还能够丰富的一些知识，而且它是有车来去接送，那这个中午在那边吃饭，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安排就非常好。
1: 据悉，本次托管班共吸引企业员工子女约50人参加，课堂设置同样丰富多元。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百千万工程突击队开设红色教育、 AI 智能编程、科学小实验、演说主持等素质课程，区人大代表专家、民进鼎湖区支部老师定制专属绘画教学，期间还将前往肇庆新区成员开展研学实践，以理论、实验、参观、应用模式进行沉浸式科普，跳出单纯照看孩子的基础功能，兼顾趣味启蒙、美育培养与实地研学，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维珍妮智创科技肇庆有限公司人资主管滕子玉：
4: 这个对于学生们来讲，又能丰富他们的暑假，也能提升他们的阅历，可以让我们的同事们安心的工作，也提升了他们的效率。那对我们公司的长远发展来说也是好的，然后可以让我们公司在鼎湖区这边更好更快的发展。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6: 每个新鲜创意
5: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6: 盛。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3: 张学友第一首同歌迷见面嘅歌曲《Smile Again》，玛利亚出嚟嘅反应好唔错，而首张个人大碟就叫做《Smile》。张学友充满磁性嘅声音征服咗歌迷，最爱经典张学友《Smile Again》，玛利亚。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0: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九四九，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949交通快报。
1: 7月24号星期五上午嘅11:46，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睇建设路呢边，建设路同天宁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位置，西往东嚟到呢个路口位置，现时车多有慢，需要大家放慢脚步。望翻益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现时一路畅通嘅，星湖大道现时都系行车畅顺。最后再同大家望一望西港大桥，西港大桥嘅上落桥位置都可以顺畅通过。咁呢节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港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上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车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决策部署，注重生产生活贯通服务，内贸外贸一体发展，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谋划推进大项目，稳住投资基本盘，全面发力提振消费，巩固外贸增长优势，着力推动贸易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昨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昨日，市政协召开2026年重点提案第121、166、399号并案督办会，围绕强化社区团购全链条监管，推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开展专题督办。市政协副主席冼以良参加会议。昨日，我省发布上半年成绩单，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 9.9%。作为全省重要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地，肇庆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产业紧跟全省产业步伐，在市场变化中锤炼实力，在产业变革中积蓄动能，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向上活力。昨日上午，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在肇庆高新区正式投运，并完成首次换电，仅用18时秒。这标志着宁德时代在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的换电网络布局又一次按下快进键。目前，巧克力换电站已在粤港澳大湾区落成288座，计划2026年建成超过440座。其中，肇庆今年将建成5座换电站。昨日上午，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在广东国际划船中心正式开赛。肇庆队一举斩获2枚团体铜牌，实现赛事开门红。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主赛期将于8月9日在茂名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开幕。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开通后，广东城际将开行竹料新塘南、深圳机场站站停列车，以及白云机场北、竹料新塘南、深圳机场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新增琶洲深圳机场、肇庆深圳机场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据市气象局发布信息，菲律宾以东洋面热带低压正持续发展，预计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步增强，未来12至24小时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我市未来一周天气先高温酷热，后期有持续性强降雨。具体预报如下：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午后局地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开始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全市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8日至30日，我市仍将持续明显降水。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重点防范台风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同时需做好户外广告牌、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等设施的加固防护，防范雷雨、大风导致的倒伏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昨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二号06星发射升空。昨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昨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广东正式出台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将于9月1日施行。新规将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救助衔接机制，将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范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英国首相府23日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

0: 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舞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当前正值暑期高温天气，河道、山塘、水库涉水风险持续攀升，德庆县统筹多方力量，持续深化未成年人防溺水宣传教育、隐患排查、巡查管控各项工作，织女之劳暑期安全防护网，守护青少年平安度夏。为切实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意外发生，德庆县坚持预防为主，多方联动，构建宣传教育加隐患整治加常态化巡查立体化防控体系，全县各中小学持续推送暑期安全提醒，通过家长微信群、线上安全教育课堂常态化普及防溺水知识，督促家长落实监护责任。同时，各镇村充分利用应急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开展全覆盖宣传，党员志愿者开展入户走访，发放防溺水倡议书，同时依托融媒体平台推送警示案例、安全科普短视频，线上线下同步敲响安全警钟，切实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紧扣绿媒广东生态建设部署，跳出为绿而绿的传统路径，将绿美生态建设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度捆绑，让方寸贤地既焕发新颜，又结出富民硕果。金须河东村围绕西江蓝岸美学工房建筑群，搭配精细化植绿造景，错落有致的绿植与民宿建筑相融共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点。关圩镇金林村依托田园综合体美学工坊，连片绿植营造出闲适雅致的田园氛围，成功孵化出田园休闲、研学体验、乡村旅居等多元业态。而在岳麓小双岩线中，精心打造11个特色绿化景观节点，栽植各类绿化苗木，构筑起全长28公里的国道绿化景观带。这条流动风景线有效串联月城龙母庙、太空舱民宿等沿线文旅点位，为自驾游客呈现一路串多景、一步即幻景的沉浸式文旅体验。依托全域绿美景观体系，2025年以来，全县累计引客入德达 816.4 万人次，旅游收入 40.3 亿元，生态绿化对文旅引流、消费拉动成效显著，让生态建设成果更多惠及群众。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拍，
4: 灿烂调拍，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0: 间分别来到12:12收听呢度系水影电台唱九成九，关注路况，电台对出生活带到东西双向，而家一转灯过到啦。顺升分行全部喺六座车辆增加仔，然后在公龙路、端州路交界处、龙洞位转灯。双院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线路当中，西环东西系 check， 中间文明北路我知灯行驶转灯。转入去广百第一阵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四向如常嘅，再同你睇下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边波保持车速车距。转过左大路三天宁路南北上进东西走向嘅话。中心上到出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三里桥方面，怡港大桥双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港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落班啦，回家啦，入饭。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港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0: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目光飞往事，做过真的汉子，人不必总要解天意，无谓要我说道理。

0: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1: 夏日炎炎，这一声听起身是不是很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走到厂，要求手术费支援。
3: 靠把车，靠把车。

0: 爆炸，支援几时到？
1: 我哋呢度大塞车，支援最快40分钟先到。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九十八集。
4: 上次讲到苏麻拉姑去咗通州探望康熙，并且提议话不如翻翻皇宫好啲嘅。康熙亦都有同感，不过佢话呢几日朕心神不宁，觉得道道都系不祥之兆。喺宣延龄之后，王父神受人威逼反叛咗，范成武呢？几乎一日一个六百里加急，就报福建情形，只有讲不出个所以然理。李光地一去毫无音讯，陈梦蕾呢去咗锦征中道做咗官，是空是吉亦毫无消息。而家王父神反咗，佢个仔王吉征点算呢？吴三桂如果反埋，吴英雄又点样处置呢？真是难啊。自从十一月以来，那些京官就纷纷告假，而且亦越来越多，这都不是好意头来的。苏麻拉姑就讲了，皇上你不要疑心太重了，我虽然好耐不问俗事，冷眼旁观，李光地和陈梦蕾看来还是有良心的。哼，文人无幸，何况他们都是汉人呢？用他们汉人的讲法，就非我类族，其心必异。大师，我们几时都不敢忘记这些说话，朕这个天下是零舍难错的。这些话讲的虽然是一般汉人，但是苏麻拉姑就因为跟五次友有那段的瓜葛，听落就有啲哽耳咯，佢就笑住岔开话题话啦：
5: 万岁啊，外边啲雪景实系好靓啦，我哋不如出去行下啦。听日就启驾回宫，如果以后再嚟呢个地方，就唔系咁方便噶啦。
4: 哦，出去行下，
5: 啊、你讲得啱，
4: 都好都好。康熙企咗起身。着咗件羊皮风毛嘅金丝猴皮袍，同苏麻拉姑就一齐出咗大殿，守喺瓦檐底嘅魏东亭向郎婶同木子佢哋打咗个眼色，三个人就离远跟住康熙哋后边。

0: 嗰天好阴，啲雪啊落得唔系好大啫噃，地下只系薄薄的一层白霜。康熙手搭凉棒，离远见到喺河滩度就围住一大枕人，趌高脚，伸长颈，似乎喺度睇咩热闹。于是佢就指下嗰头讲啦：大师，你暂且做一次凡人，一齐去睇下热闹好唔好？苏麻喇姑就话啦：出家人心静就不如凡人，凡人心静就强过出家。万岁既然发咗话，奴才谨遵圣命。佢两个喺朔风中向南边行啊！忽然睇见何贵柱带住十几个随从飞咁打马迎面而嚟。嗱，呢个何贵柱呢就系伍子友先生嘅家生奴才，咁原来嘅月凭店掌柜嚟。康熙就留咗佢喺宫里边当差。而家何贵柱一见到康熙，即刻滚鞍下马，跪喺地下，口度吐住白气就讲啦：奴才何贵柱送折子嚟俾万岁爷。起身啦！叫佢哋将折子送入去，你同我哋一齐去散下心。何贵柱就爬翻起身，搓手揼脚，哇！个天好冻啊！今日已经系腊月初十啦，就快过小年啦、啊。一字行就一字讲，唔经唔觉就行到嗰堆人嗰度，咁先知道系两个江湖艺人喺度卖艺。围观嘅竟然有成百几人咁多。有啲就缩头缩颈，有啲就缩手抌脚。咁一阵叮叮噔噔嘅琴声，就伴住一把女声油然而起啦。康熙听咗一阵，忍唔住就点头赞叹：嗯，啲琴弹得唔错，唱又唱得几好。哈，估唔到喺呢种地方，居然有咁嘅高手啊！何贵柱就逼咗上个人堆前边先。见系一个衣着单薄嘅歌女，拍住云板亭亭玉立企喺度唱紧。睇下旁边弹琴伴奏嗰个人，吓，睇吓到几乎晕低。佢咪我哋二爷？佢捽下眼再睇真啲，嗰人啱啱担高头，四目相对，一啲都冇错。何贵柱个心一兴，失声喊住话：二爷！我嘅二爷啊！佢不顾一切，双手拨开啲人，扑行几步就跪喺地下，攞膝头哥当脚，一路行过去。佢揽住坐喺石等度弹琴嘅伍子友，嚎啕大哭：二爷，你竟然落到如此地步，我跪住有罪。有罪啊！咁围观嘅人群见到呢个场面，就不由得一阵骚动咯。企喺人圈外边嘅康熙，听见何贵柱咁样叫法，亦都系大吓一惊啦。啱啱想冲开人群行入去嘅，听见身边嘅苏麻喇姑轻轻呻吟咗一声，成个晕低。嗰、那个唱紧嘢嘅李云良咧，呢阵时呆晒啦。嗱。他们自从在天津落了船，他们两个身无分文，不义之财伍子友就不给拿，伸手乞食呢又难得一饱，就只有沿途卖唱赶赴京城。伍子友个人就好看得开的，毫不介意。李云良呢也甘愿将这种相依为命的日子过多几日，一路上餐风宿露，忍饥挨冻，但是他们虽苦犹乐，眼见京城在望，云良仲加心悒，唱的曲词更加悲切凄凉。但估不到竟然在这遇到微服出行的康熙皇上。康熙这时一眼望见自己的老师，又黄又瘦，衣衫破旧，两个手冻到爆晒擦，抹开一条条痕，不由得一阵心酸。他吩咐郎婶睇住昏迷咗嘅苏麻喇姑，自己冲前几步拉住伍子友：先生，龙儿唔好，龙儿冇尽到心，令到先生落魄到如此地步。你讲下讲下，两行热泪就奔流而出，讲唔落去。伍子友想唔到啊，会喺呢度见到何贵柱，就更加想唔到康熙亦都喺呢处。 惊到佢如梦如痴。十几日嘅饥饿劳累，三年嚟嘅思念渴望，一齐涌上心头。咩话？系龙儿啊！你点会喺呢度嘅？外面诸侯叛乱啦，宫里头出咗奸臣咩？你点会喺呢处噶？康熙见五次有一见面，就对佢嘅微服出行咁关心，就更加激动啦，连忙忍泪陪笑回答：唔系，咩事都冇出。龙儿，我听老师嘅话，马上就翻去。呢度好冻啊，请先生同我一齐去关帝庙嗰边先啦。嗱，咁就喺康熙同伍子友讲话嘅时候，云娘已经行到埋喺苏麻喇姑嘅身边。两年冇见，面前呢个身份高贵、只有命运不济嘅女子，竟然有咁大嘅变化，佢都简直唔敢相认。见苏麻喇姑骨瘦如柴，面色憔悴，李云娘不由得暗自叹息：
1: 唉，佢大我冇几多岁咋嘛，至鬓角度已经见到白头发啦，面色又咁苍老，一听到伍先生嚟到，居然晕咗，佢嘅心都怕俾相思煎熬到干晒啦。
0: 咁有个想法就突然出现喺云娘嘅头脑，佢打咗个冷战，咬咬牙护低身，抱起苏麻喇姑就行去关帝庙个头。半个时辰之后，苏麻喇姑醒咗啦。佢虽然削发为尼，但系三年嚟伍子友嘅身影一时一刻都未曾离开过佢嘅心。眼前喺皇上嘅对面，正系坐住自己嘅兄长、老师同恋人。佢着住一身青布袍，又污糟又破烂，露晒啲棉花出嚟。咁脚度呢，仲着住当年自己亲手做俾佢嗰双布鞋噃，已经穿晒啦，打出物。虽然面色又青又黄，照旧不失温文尔雅嘅气度。佢嬲住康熙嗰件金丝猴皮袍，正系侃侃而谈。苏麻喇姑拧翻转头，又见到身边坐住一位姑娘，虽然一样系衣衫破旧、蓬头垢面，但系眉宇之间咧现出勃勃嘅英气。
1: 佢系边个呢？哦，
0: 梗系当年喺沙河堡客店力杀刺客嘅小道士李宇良。
1: 嗯，
0: 果然系个女子嚟，果然系个有胆有色嘅人。
1: 佢点样同先生一齐嘅？佢同先生而家又系咩关系呢？
0: 如果能够终生侍奉喺先生身边，自己就放心啦。
1: 但系自己嘅一切希望同憧憬亦从此消失喎。哎呀，唔得唔得，伍先生永远喺我个心度，唔会失落嘅。
0: 苏麻喇姑镇定一下情绪，拱开云娘只手，挣扎住坐咗起身。听见康熙同伍子友喺度倾紧，
2: 先生啊，先头朕已经将形势讲咗个大概，下一步应该点样办，请先生教我。
0: 圣上，妾凡既然已经决定咗，就要义无反顾，尽力促成，以安国本。臣唔懂军事，但系知道备战乃系第一要务，而选将更加系至关重要。周培公所讲好有道理，湖南决战已成定局，唔知皇上打算派何人前去呢？朕打算任命安亲王岳东、简亲王卫立布掌管中路，据守湖南，命陶海同周培公去对付王父神，康亲王杰书呢率兵到福建。吴三桂如果反嘅，就喺云南同佢决战咯。
3: 好，好，
0: 皇上既然已经心思熟虑，就应该决而行之。先头皇上所讲嘅中三郎邪教嘅事，虽然为祸京师，波及内宫，但佢哋不过系乌合之众，只能做啲鼠窃狗盗之勾当，成唔到咩大气候嘅。只要圣上善于用人，应该唔会出大问题嘅。请恕臣直言， 如果只系

0: 咗呢件事就避难嚟通州，使到六公无主，朝廷不安，咁啊得不偿失之举。望陛下速速回京，君安臣自安，君安臣安，民心亦就跟住安定噶啦。
1: 好，知我者先生也。朕决计采纳先生嘅忠谏，即日回京。
0: 嗱，书生、君臣，请喺度倾得好好地嘅。何贵柱就急急忙忙行咗入嚟，带住几个随从，摆上咗酒菜，一边笑骑骑讲啦：
2: 主子啊，奴才嘅二爷翻咗嚟啦，以后大把日子陪主子倾偈。主子同二爷入席先啦。奴才仲系做我嘅老差事，同主子上菜斟酒。
1: 好，贵柱，你有心啦。
2: 哎呀，二爷，你讲咗去边啦？咪话先至啱啱分开三年啦，就算系30年、30000年，贵柱见到你，仲系应该规规矩矩咁侍候噶嘛。兼且今日仲有皇上添，贵柱，我睇今日嘅事咧，就系讲缘分。
0: 嗱，在座嘅除咗呢位李云娘姑娘，冚唪唥都系当年月凭殿嘅旧人。
2: 你，请主子入席。李姑娘啊，你是远客，快点请坐。
0: 云娘睇一眼苏麻拉姑，见到个面如死灰，知道是何贵柱嗰番话又触动咗佢嘅心事，当同一阵难过。
2: 唉，睇嚟佢对五大哥嘅痴情，比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
0: 而家三人共处一室，同台饮酒，自己是应该有个决断啦。于是他就行埋台边，扶起苏麻拉姑同佢一拍坐喺下手。咁呢时康熙就拎起酒杯向伍次友致意，话
1: 先生久经波折，卒之又返到朕嘅身边，嚟请先生饮咗呢杯酒，权作洗尘，朕仲有话讲呢。
0: 伍次友就好奇怪咁接过嗰杯酒，咕声饮咗。
1: 皇恩浩荡，臣永生难忘，不知圣上有何御事，臣自当恭从圣命。
2: 好，先生不失当年豁得胸怀，趁着大家都喺齐度，朕想同伍先生聊你一下终身大事。呢位豪爽正直嘅李姑娘，朕唔系第二次见面啦，性情样子同当年嘅婉娘系何等相似啊！如果同伍先生匹配，真系天作地合嘅一对，唔知先生意下如何呢？
0: 魏东亭即刻表示赞同咯，
2: 主子讲得有道理，奴才亦都有同感啊。
0: 伍次友啱啱想开声，突然间见到苏麻拉姑面色大变，咬紧牙关，两个手飞快咁拨动住手上边嘅念珠，不由得一阵心寒，话到嘴边又吞翻落肚啦。但佢两个人嘅呢一切俾李云娘就见到晒喎。佢深情咁睇一眼伍次友，又怜惜咁睇下苏麻拉姑，怀住深沉嘅痛楚企咗起身，话
1: 万岁同魏大人关爱之情我领受啦。万岁讲得好，伍先生正係为国效力之时，我唔想以儿女私情嚟烦恼佢。我呢世人有两个愿望，一个愿望是皇上早日消灭吴三桂，报了我家的深仇大恨；第二个愿望是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两样皇上都可以办得到。我陪着伍先生三年，兄妹相处，情同骨肉，
2: 云娘一生能够有咁样位大哥，终身嘅愿望亦就够啦。
0: 众人仲喺度听佢讲嘅，唔预防云娘一个错步，由身飙咗埋去魏东亭嘅身边。魏东亭系几咁机智灵活嘅人，但都冇能够避得开，嗰身一避，俾云娘点咗穴道，腰间嗰把佩剑呢亦俾云娘抢咗去。哇！变起仓促，在座众人大惊失色。狼婶第一班人有啲抢步过嚟护住康熙，有啲就要埋去捉拿李云娘，但系见到佢饮饮嘴笑下，好凄惨咁话：
2: 怕乜嘢啫？唔通我会加害圣主同五大哥咩？皇上，民女之心已经剖白于圣君驾前，先生同苏大姐嘅事，请圣上同在座诸位成全。大哥，劣妹不肖，从此永别啦。
0: 合埋眼坐紧嘅苏麻喇姑，听见云娘咁讲，就连忙大声叫啦：
2: 妹妹，你听我讲。
0: 但已经迟啦，云娘横剑颈下一拉，万点红珠唰喷薄而出，香云一缕，渺然而去。哇！唔知有成个跳起，揽住云娘条丝，嚎啕大哭啦：
2: 云娘，好妹妹，系我误咗你啊！你走咗，你走咗啦，就系咁样抌低我走咗啦，云娘，云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一阵好凄厉嘅笑声回荡喺关帝庙内，唔似又傻咗咁啦。嘿，康熙激动到企咗起身，小卫子、全子，披驾回宫。何贵处用朕嘅御马车驾护送先生即刻回京，传太医诊治。边个敢怠慢？朕要严惩不泰。吴次友被送咗翻去京城，就住喺何贵处嘅屋企。经过太医嘅细心诊治，已经安定落嚟啦。不过身体十分之瘦弱，康熙几次嚟探病，咁啊使到吴次友就更加局促不安。佢猛咁劝皇上唔好为自己担忧，专心料理风云突变嘅国事啦。咁康熙亦确实好忙喎，宣言令、王父神地相继叛变，由此而生出好多事端，咁应该一个个解决啦。佢将红次女、索额图同明珠召咗入皇宫，想听下佢哋嘅睇法，商讨一个对策。点知啱啱一开头啫，佢哋三个人嘈到反晒面。咁究竟係咩嘢令到佢哋咁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3: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4: 我拣 C. 番碱。
3: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4: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3: 恭喜你，全中啦！
5: 生活多一点认识，
6: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知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0: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1: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2: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3: 请你节约用电。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

0: 大家好。咁如果大家有听开雨飞门嘅话咧，知道雨飞门嘅前身咧会有一位好厉害嘅音乐制作人加音乐人啦，叫做三少。咁三少咧都系真真走咗三年啦。所以呢首歌亦都其实系三少与飞门嘅一首好经典嘅作品，而重新去 respect 翻唱翻嘅会有汽水同埋黄韵。大家好啊！真系问候人或者真系发自内心嘅想念一个人嘅就好简单啊，唔系话诶我挂住你啊，我瞓唔着咩？我哋广东人内敛得嚟就好简单三个字，大家都要好，大家好。看过太我在心中噶啦，千言万语换成在心中嘅三个字就系、是、大家好。
1: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2: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春夏，
1: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2: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与苍穹讲八卦。
1: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2: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 嘈喧八闭，好似
1: 船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 嘈喧八闭，
1: 包保闭翳。
2: 共昨天中午一点，
1: 喂呀翻埋嚟，
2: 并肩同行，
1: 晴朗出发，
2: 常欢加烟，
1: 笑到咔咔声，
2: 记得
1: 准时收听。
0: 所以咧，就嘉宾已经到咗喺出边。嘉宾已经在出面，所以大家就要争时间咧，快啲移步入嚟我直播间、啊、期待一下，即系我哋嘉宾嘅出现啦。咁你要期待嘅话咧，就梗系要点赞啦。我讲过就系你点赞要起码过两万，点赞过两万先，唔该，系点赞帮我过两万啦，各位，唔好话我 hustle 你。点赞过两万，同埋啱入嚟我哋直播间嘅朋友咧，记得加我视频号嘅关注，同埋翻翻个粉丝灯牌，唔该各位，翻一下粉丝灯牌，然之后。啊，咁啊多啲人睇，咁点啊？我内心高兴啦，系嘛？咁啊，同埋关注咧视频号嘅话咧，里边有好多我哋视频嘅作品噶。即系虽然我好懒啦，其实几年前咧我成日更新抖音啊，更新视频号啊咁样，但系即系后屘我又要凑仔，唉，系咁噶啦，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系咁噶啦。多谢 Sophia 送出嚟嘅玫瑰，多谢晒四哥送俾我嘅心心。啊、跟住其他 friend 你哋都可以深深玫瑰波板糖冚唪唥通通同我走一波，将个热度拱到去200得唔得喂？而家得83啫喂，啊，我哋豪气啲，唔好肉酸先。即系所以话我见到好多 friend 咧都不断喺我哋直播间里边留言俾我哋啦。如果你啱入嚟嘅话咧，又唔知我呢度系边度咧？同你讲呢度系上电台唱九四九嘅直播当中，后边有一个绿幕，系真系绿幕嚟嘅。本来咧就用直播系统睇会有一个凹图嘅效果，因为烧得好烂，所以唔凹啦。啊，诶呢呢个系咪 sofa 啊 ？S I 喂，应该其实因为 sofa 定系 sleeper，sofa 银器喎，银色嘅喎。簡單嘅翻譯嘅話就係香邊咖啡送咗粒波板糖俾我，多謝曬 Sofa 心心啦，係嘛？大閃大魚係嘛？又送咗啲咩俾我嘅？多謝咖啡乾杯，在心中嚟將個熱度幫我高谷佢啊！唔該，好似好 hustle 咁啊，但係唔 hustle 嘅話咧，我哋又唔得嘅喎，我哋一定要懟起嗰條數佢。咁啊，稍有時間，其他啲新朋友入到嚟睇，哇！你個直播間都好熱鬧啊，唔係嚟嚟去幾丁友喺度講嘢啊，咁即係我哋嘅將，我哋嘅人設要做好啲啊，做好一點，就讓我們就變得開心一點嘛，對唔對啊？歡迎各位入到我直播間，咁啊，嘉賓喺出面已經喺度 jam 緊夾緊嘅。其實大家記得喎，嗱，除咗話上面可以熱到走一波之外咧，呢、這個位置繼續都要長按佢幫我。长安佢咁就有机会、去到两万嘉宾咧，就咁早嘅时间咧，会移到入嚟我哋嘅地方，同我哋去倾偈。哇，有 friend 喺微信里面咧话要点歌嘅。哇，我呢个好嘅，揾到啦。佢话要环游喎，咪环游咯，冇问题噶。

微信里面有 friend 讲，帮我点首王杰经典嘅《还有》。佢话就算九四九结束佢嘅使命，九四九出现嘅声音，同埋每个 DJ 嘅声音，依旧还有在心中。啊，我觉得讲得有几好啊，真系。听少少啊，我拉拉个副歌位啦，好嘛，直接拉副歌位俾你听啊。

0: 准备好我哋客户嘅声音啊！转头嘉宾会出现，欢迎继续热播有嚟我哋直播间啊！
1: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2: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决策部署，注重生产生活贯通服务、内贸外贸一体发展、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谋划推进大项目，稳住投资基本盘，全面发力提振消费，巩固外贸增长优势，着力推动贸易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昨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昨日，市政协召开2026年重点提案第121、166、399号并案督办会，围绕强化社区团购全链条监管、推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开展专题督办。市政协副主席冼以良参加会议。昨日，我省发布上半年成绩单，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 9.9%。 作为全省重要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地，肇庆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产业紧跟全省产业步伐，在市场变化中锤炼实力，在产业变革中积蓄动能，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向上活力。昨日上午，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在肇庆高新区正式投运，并完成首次换电，仅用18时秒。这标志着宁德时代在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的换电网络布局又一次按下快进键。目前，巧克力换电站已在粤港澳大湾区落成288座，计划2026年建成超过440座。其中，肇庆今年将建成5座换电站。昨日上午，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在广东国际划船中心正式开赛。肇庆队一举斩获2枚团体铜牌，实现赛事开门红。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主赛期将于8月9日在茂名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开幕。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开通后，广东城际将开行竹料新塘南、深圳机场站站停列车，以及白云机场北、竹料新塘南、深圳机场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新增琶洲深圳机场、肇庆深圳机场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据市气象局发布信息，菲律宾以东洋面热带

0: 低压正持续发展，预计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步增强，未来12至24小时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我市未来一周天气先高温酷热，后期有持续性强降雨。具体预报如下：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午后局地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开始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全市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8日至30日，我市仍将持续明显降水。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重点防范台风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同时需做好户外广告牌、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等设施的加固防护，防范雷雨、大风导致的倒伏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昨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昨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昨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广东正式出台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将于9月1日施行。新规将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救助衔接机制，将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范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英国首相府23日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正式开业；城区社区开设惠民暑假托管班，特色课程伴孩子快乐过暑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消防在线，高质量发展看大望。7月23日上午，

0: 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开业仪式暨换电体验日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这是巧克力换电站在大湾区落地的又一座城市，也是肇庆首个标准化换电站。换电到底有多快？市民体验如何？来听记者报道。肇庆高新区相关领导及税庆时代代表共同出席换电站开业仪式，现场嘉宾一同见证了巧克力换电99秒补能速度，并参与了试驾体验环节，直观感受全程不下车的便捷换电服务。在换电体验环节中，市民驾驶一辆新能源汽车驶入换电通道，无需下车，在车内一键操作，机械臂精准定位底盘电池，卸下低电量电池，再换上一块满电电池，全程仅需约99秒。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1: 我们巧克力换电的名称是来源于我们比较独特的这种模块化的设计理念，然后这种电池就是这种标准化的这种模块的设计是可以像巧克力一样去灵活的组合和更换，然后这种设计的话是可以实现快速的拆装和高效的换电，然后同时保持比较高的这种兼容性和安全性。
0: 车主李先生：
2: 主要感觉就是非常快，因为我们整个换电的过程大概也就80几秒。你像现在这个广东这边的天气，如果下车找到位置，拔下充电枪，插上枪，我再操作完回到车上，按照这个流程换电已经完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效率主要还是效率非常快。
0: 目前巧克力换电站已支持 IINUT、 极狐 S3、 INS 炫580、 红旗 EQM5 等多款车型，未来还将持续接入更多品牌车型，不断扩展换电生态圈。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连接粤西地区的枢纽门户，也是全省新能源产业布局的战略要地。此次换电站落地投运，标志着巧克力换电网络从大湾区核心城市向周边城市加速延伸，更意味着大湾区延伸至粤西地区补能新版图的正式开启。目前巧克力换电站在大湾区已落成288座，年底预计建成超过440座。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1: 在肇庆的话，今年我们是计划一共落成5座换电站，然后目前已经是建成了4座，然后今天是开业的第一座，然后同时就是我们在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会全面的布局换电站，然后并且计划推动高速换电站的落成和投运，然后打通我们城际高速出行的这个换电走廊。
0: 记者邓晨、陈宇报道。为有效缓解辖区青少年暑期看护难问题，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城区社区整合资源推出惠民暑假托管系列课程及公益作业辅导、艺术兴趣培养、学科能力提升于一体，为辖区少年儿童打造充实安全的暑期成长课堂。本次社区惠民暑假课程设置丰富多元，兼顾课业需求与素质发展，针对暑期作业辅导需求开设公益作业托管服务，由老师监督孩子完成暑假作业，主体检查开展错题专项讲解，同时社区开设美术、书法等兴趣课程，丰富孩子课余生活。学生刘雅婷：
3: 我感觉很有趣，这里能学到画画、写字、书法，交到很多新朋友，我很开心。
0: 学生张雨琪：
4: 我在这个暑假班感觉很开心，我最感兴趣的是书法，因为我能把我的字写得更好看。
0: 实习记者郑宇：
5: 本次暑假班分3期进行，授课地点分别是城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星服务驿站、未来城邻里先锋服务驿站3大场地，满足不同家庭的出行需求，让家门口的暑假班真正成为孩子们愿意来、有收获、能回味的夏日乐园。
0: 据悉，暑假班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居民暑期托管难题，把课业辅导、美育培养、学科提升等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陈朝坤：
6: 这次城区社区暑期课堂覆盖整个暑假，总共招募学生约200人，活动分3个阶段有序推进，先后开设作业托管班、艺术兴趣班、专项能力提升班，分层助力学孩子学业巩固、兴趣培养和能力提升，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题。
0: 记者严毅、实习记者郑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 肇庆市。

0: 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扫码成功。
2: 妈咪，那里有空位。
3: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2: 哦，我知道了。
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2: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3: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2: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3: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4: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5: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7: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8: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7: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8: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7: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8: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7: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8: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7: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8: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7: 哎，明白晒，多谢你。
8: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听得见的声音，
0: 看得见的精彩。
5: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0: 一路同行，
5: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5: 快乐相伴。
9: 喂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肠粉，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Bobby Chan,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BGM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哎，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哎，啱咪嚟咯，路又人多够热闹，喂呀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10: 好啦，多谢拣13:48啊 ，Vincent 提我，我知边个啦，知啦，叻啦，叻啦，好叻叻啊，叻叻猪啊。咁啊，好啦，呢、這个时间咧，要攞个板头去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嚟先得嘅。
11: 红人驾到，红人驾到，驾到红人，驾到红人，人红驾到，人红驾到，刀驾红人，红人，红人驾到。
10: 红人家路啊，今日请上嚟咧会有佢嚟噶，等我开晒嗰啲麦 say 个 hello 先。喂，你好啊，你哋系
1: hello， 系阿蛋啊，
10: 系你
12: 系彬彬，
10: 啊彬彬，
12: 系
10: 考照保证飞人两位，
13: 考照保证。
10: 哇，真系嗱，靓蛋咁啊！喂，你两个坐得咁见外啊？点解要分得咁开咧？
1: 唔系，因为我会撞埋佢
10: 嘅吉他。哦，
1: 你咁
10: 样竖
1: 住咧？
10: 哦，系啊，你成个四大天王嗰、那个咁抱住抱住个琵琶啊嘛？
13: 呢个声
10: 系神，系啦，真系揸住啊！欢迎两位先，就系掌声欢迎你哋。系咁啊，有我哋阿蛋同埋乜乜，喂，大家以示欢迎，麻烦喺公屏扣个一先啦，唔该，即系我哋热闹地咧，公屏扣一。欢迎佢哋，哎，咁啊有靓蛋同彬彬啦。大家如果平时中意去啲小酒馆现场听歌 jam 歌咧，都肯定会见到佢嚟嘅。阿蛋就啱玩完翻嚟啦，之前又出过去登台出埠演出啦。彬彬亦都一直都喺外边啦。彬彬你几时正式回归噶？
13: 都系今年，
10: 今年先翻嘅。即系今年几时翻噶？
13: 今年大概都系过年嘅事啦。
10: 啊，过年嗰时候翻嘅，系啦，终于选择回归啦。
13: 系，冇
10: 错。系嘛？嗰份乡愁。人年几大啦，就要挂住家的味道，系嘛？
13: 翻得嚟肥咗十斤，
10: 系知唔知点解啊？
13: 好食啊！
10: 除咗好食之外，就因为唔使交伙食噶嘛。
13: 系喎、
10: 哦，呢样嘢最劲啦，
13: 最劲，
10: 最劲啦！咁同埋咧，依家咧就阿蛋同彬彬都系一对组合啦 ，couple 嚟啦，系嘛？即系成日都 featuring 啦咁样啊，所以啱琴晚先至 featuring 完啦，系咪噶？
1: 系啊，
10: 所以即系两位有冇咩花火出嚟咁样？
13: 啊，都有嘅啫，即系平时做同事嗰时候都会
1: 打下交啊，咁样
13: 系啊，
1: 打下交啊，打下交啊，
10: 真系好傻猪嘅。好，咁啊，先问我哋靓女先啦，蛋，喂，你几耐冇嚟直播室啦？
1: 应该有两年啦，因为旧年冇
10: 啊，
1: 冇喺肇庆
10: 啊，
1: 系，
10: 跟住就冇啦。
1: 冇啊，就到依家啦。
10: 系啦，冇嚟过啊，咁样啊。
1: 系啊系啊。
10: 所以话你喂，再次上嚟感觉如何啊？
1: 哇，好怀念啊呢、這个地方。
10: 系嘛，即系又留下咗好多你嘅青春。
1: 系真系喎、
10: 啊。系边？系你上嚟嗰时候同我做咗两三个月嘅主持嘅时候，你系边一年嘅事啊？
1: 应该系2017年，啱先我哋两对咗一对。
10: 2017年。
1: 系。
10: 系你2017年，喂，有冇咩收获？嗰时讲即系嗰时候过嚟，俾我租执咗两三个月。
1: 我有啲。唔係好記得，因為2017年到依家有9年啦，
10: 係
1: 啊，
10: 九年喺呢度係咪啊？
1: 係
10: 呢個直播喺盛台呢個直播室，
1: 係同埋都係呢個位，
10: 喺呢個位，係
1: 啦，
10: 係嘛？喂，有冇咩收穫啊？嗰時講
1: 嗰時候
10: 啊，
1: 會覺得哇，原來即係因為當時候咧冇對電台嘅工作，唔會話有好大嘅概念咯，就係、是、因為當時候你話上嚟玩下嘅嘛，即係上嚟玩下，
10: 唔係因為你同我講話，你想鍛鍊下啊嘛，
1: 哦，係啊
10: 係
1: 啊，
10: 係 啊，你嗰時候就啱畢業定唔知點樣咁樣話，嗱、啊、我要鍛鍊，咁你上嚟玩啦，
1: 係咯係咯，跟住咧我會見到哇，更加專業嘅，即係做電台嘅話咧，會一個主持人應該係要做到點樣嘅素養啊咁樣，係啊，係啊，即係學到嘢啊嗰時候，
10: 係啦、
1: 啊，
10: 即係所以你有嗰樣嘢喺度，
1: 嗯，係。而且咧，你真系教咗我好多嘢，我依家仲会记得。
10: 系嘛？
1: 系啊，真系
10: 咁你唔交学费嘅？你真系借啲嘢噶，你真
1: 系。多谢老师。
10: 拿壶不提提拿壶，而家先醒起，学费都试埋俾你喎，喂蛋。啊、即都有幫到你依家嘅舞台上面嘅演藝，
1: 絕對有好多。
10: 即唱歌我就唔識啊，但係講嘢方面幫到你。
1: 唔係我唱歌，你都有教過我。
10: 嚇唔係嘛？
1: 真係有嘅。
10: 我一個自問唱歌唔妥水嘅人，又唱點會教到你唱歌
1: 咧？你可能會有每個就算話唔識唱歌嘅人咧，可能都會有啲感覺。比如話你當時係你同我講嘅，你話唱完嗰首歌嗰時候個尾音要稍微拖一拖，因為我可能會收得比較快。
10: 哦，收嗰時青春
1: 係
10: 咪不都要快？
1: 年轻得碰着水
10: 系啦，即系嗰时候系咁啫，系嘛？好，咪彬彬，我哋啱先喺咪后都倾咗好耐咧。你对我哋认识应该系一零年嘅事，
13: 系2010年嘅事。
10: 系啊，因为你系先识左老师先嘅，
13: 系
10: 咪？系点样机缘巧合认识左老师嘅？
13: 就系、是、都系参加比赛，都系
10: 广播新星啊嘛，
13: 系
10: 啊，呢度系你系。謝彬彬當年係參加過肇慶電台舉辦嘅廣播新星，唔記得同大家講，謝彬彬當年同Hanson 阿勁同期嘅喎，哇，犀利喎！你兩位有冇參加過一江水啊？
1: 有，
10: 你有，彬彬有冇？
13: 我係去幫
10: 伴奏，
13: 我 partner 伴奏，
10: 伴奏啊，幫陳峰係咪啊？係
13: 係，
10: 阿蛋係有參，阿蛋後屘攞咗咩名次噶？
1: 我嗰時好似翻緊大學。
10: 啊！
1: 冇啊，咩都冇啊，
10: 乜名次都冇。
1: 系因为嗰时候啊，连歌词都唔记得咗。
13: 佢就係啲咁嘅
10: 壓力。哇！原來有呢啲嘢喺度。哇！我而家先醒翻起，係謝彬彬同肇慶電台嘅淵源頗深下嘅。係啦，嗰時候你參加新星嘅 Sir Hanson， 跟住我識咗你啊。係。跟住 Hanson 阿彬彬一路去參加過好多比賽。係。呢邊謝彬彬又參加過快樂男星嘅。
13: 嗯，系啊，真系
10: 好耐之前，好耐以前参加快乐男星，又参加过 Iron Mike，
13: 系Iron Mike， 系你带我去嗰时劲啊，嗰时真系劲。
10: 喂，嗰时候仲要都攞到几好成绩嘅，入到淘汰赛，我记得。
13: 系啊，跟住仲见到陈冠仁
10: 老师啦、啊，真真啦、啊，花人啦、啊，诸如此类一大班嘅朋友啊，多谢。哇，嗰时人家 freestyle 听 beat 攞麦，你知郑彬彬你孭住把吉他上 rap 嘅，嗰时候哇可以咁嘅咩？真係有啲青春喺度啊！多謝居然送咗兩波玩糖俾我哋嘅。當然兩位上到嚟，我哋冇俾佢停咧。一開波之前，我哋先 jam 首歌先啦，好嘛？點啊？交俾你哋嘅咯。
1: 交俾我。啱先度咗下，唱首咩歌？呢首先係咪？
13: 不如我哋唱首《青春紀念冊》啊！
10: 我哋一齊聽聽呢兩位。哇！你把琴帶一口嘅喎，
13: 係啊，
10: 勁喎。

好多 fans 送紧小心心同埋送好听俾你哋啊！多谢啊，多谢娇儿，多谢大佬辉，多谢喺边咖啡。如果你觉得好听，咪送几个好听过嚟咯。

0: 哇，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1: 毕业歌啊，毕业歌。
0: 哇，大家之中会善变啊，大家觉得好听嘅话咧，记得小心心啊，小玫瑰啊，真好听啊，走一波啊。咁啊，喂，即系你系咪一个善变嘅人嚟噶？
1: 都几善变啊。
0: 系咩？
1: 系啊，你话我百变啊嘛。
0: 啊，百哦，你就系百变小英。
2: 百变小蛋。
0: 百变蛋。啊，Kinder 出奇蛋，每一镬都好出奇咁样。阿 Bell 又话：喂，好犀利啊！咁样啊，多谢阿 Bell。阿 Bell， 如果你方便，咁咪加我关注翻个粉丝灯牌啦。
1: Bell，
0: 哇，好多 friend 喺度扣一啊，觉得好听嘅麻烦喺公屏扣个一啦，唔该。有 friend 又话啦，阿蛋，啊徐小乐系咪啲粉丝？
1: 啊系，
0: 系嘛，是你的粉丝吗？
1: 哇，咁样都入到嚟嘅，
0: 唔系缘分嚟噶嘛，会碌到你噶嘛，即系喺我哋今日949呢个倒数嘅第六日系嘛，咁啊，所以阿打咧会搭住佢嘅Fusion 搭档啊，彬彬咧，哇，所以又蛋蛋彬彬，彬彬蛋蛋，彬蛋彬，彬蛋组合。
2: 因为阿蛋同事咧，佢我哋做嘢嘅时，佢会同我哋有一个同事叫 Lulu 嘅，两个加埋就叫老蛋。
0: 哇！
3: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4: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5: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8: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9: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5: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1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1: 扫码成功。
12: 妈咪，那里有空位。
13: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2: 哦，我知道了。
1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2: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3: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2: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3: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4: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5: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6: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5: 我听讲视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够申请救助的、哦。
16: 咁要点样申请呢？
15: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16: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1: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6: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1: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6: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1: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的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6: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1: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6: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1: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6: 哎，明白晒，多谢你。
1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7: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8: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9: 岁月磨练成
18: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19: 肇庆电台，畅行949，
18: 用音乐，
19: 用音乐
18: 走进你的生活。
20: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21: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20: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交，
21: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9: 讲八卦，
21: 与苍穹
19: 讲八卦。
20: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2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2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21: 嘈喧巴闭，好似
20: 成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1: 嘈喧巴闭，
20: 包保闭翳。
21: 共昨天中午一点，
20: 喂呀翻埋嚟，
21: 并肩同行，
20: 晴朗出发，
21: 常欢加烟，
20: 笑到咔咔声。
21: 记得
20: 准时收听。
21: 俾啲 echo。
20: 走音啊！

0: 好啊，咁啊，中午瞓醒觉，全世界都醒噶啦，欢迎你移步入嚟我嘅直播间啦，喺视频号搜索常欢 Bobby， 今日红人驾到，有两位，哇，好劲嘅颜值高手，
1: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刀驾红人，红人驾到，
0: 今日出上嚟会有佢哋嘅，打个招呼先 ，Hello，
2: Hi。
3: Hello，
0: 系啦，你见佢哋反应都慢几拍，系因为佢哋琴日挨夜，而家都未翻到嚟，嘥个人嘅吓。咁啊，斌斌，你唔同你阿姨打招呼咩
3: ？Hello， 阿姨 ，Hello 各位。
0: 喂，你平时点叫你阿姨噶？
3: 就系叫阿姨。
0: 吓，唔系嘛？咁咪通街都叫阿姨噶？
3: 唔系嘅，通街。
0: 哦、有 friend 话要点唱添啊！我要听谢彬彬啊，衣柜里的校服嘅，咁、即系真心好听嘅咁样啊！
3: 多谢，
0: 多谢你啦！好啊，小美全部俾你停，继续唱歌。我哋今日请上嚟两位都系实力唱将，又好正嘅音乐人系嘛？做乜啦？阿 Yanny 依喺度晕哈哈咁样先，晕哈哈，
3: 可能佢知道我
0: 未醒
3: 啊，知道我晕晕地咁样，
0: 晕啊，哈哈咁样，系啦，嚟啦喂！送翻首歌俾大家听。

0: 人在长大，时光偷走了你的青春，但时光留守了给你的是最美好的回忆。谢彬彬，同时将这首歌送给全世界，送给彬彬阿姨，青春常驻。
1: 欢欢可否不要老？
0: 哦，冇问题啊，我应承你。
1: 再领风骚，
0: 常骚。
1: 简单可否不要老？
0: 佢应承你。
1: 另创新高，
0: 佢翻屋企蒸糕。

0: 当圣斗士星矢，当美少女战士，当哆啦 A 梦等等嘅陪你成长嘅卡通人物慢慢老去嘅时候，唔使惊，因为你啲仔女都大啦，佢哋会照顾你噶啦。
1: 冇错。
0: 好呀，
1: 精神常驻送俾大家，多谢你，多谢你。
0: 哇，好正啊！咁啊，彬彬啊，依依咧都话，喂，多谢晒啊，即系我哋啲靓姨最中意听到嗰句话就系要青春常驻咁样啊，唉，计啦，正所谓皱纹少少钱多多啊，正所谓身体健康就少啰嗦嗱，咁彬姨打电话上嚟领鸡打啦，唉，咁啊，阿肥卡咧就，喂，记得你啊，咁样啊，记得好多 friend 啊，好多 friend 啊，全体起立鼓掌。哎，好嘢！喂，你鼓掌同时，心心真好听，花花全部走起啦，走咗波，小心心俾我哋谢彬彬啦，我觉得系嘛？呢样嘢咁正，藏于心底。哎，我哋小心心走起，同时冇俾你停啊，继续打紧交俾你。人哋啱先青春常驻完，
2: 吓咁啊，
0: 到你噶啦，
1: 我哋准备都准备得。
0: 佢唱咗青春常驻，你跟住咪想唱首老来得子啊嘛？
2: 老就几老嘅呢首歌
0: 啊？阿Carl啊，阿Carl又嚟讲啦，彬彬，我同你系同一届广播新星嘅，
1: 系啊，阿Carl系啊，
0: 系啊，肥卡嘛。啊、肥卡咧同谢彬咧就系两种唔同身形嘅人嚟，一样又高又瘦，一个就又乜嘢又乜咁咯。
1: 唔系我都差唔多有咩嘅啦。
0: 冇，唔系你当年好 fit 嘅。
1: 方得嚟少兴。
0: 所以我觉得肥卡就真系保持得好好嘅，一直 keep 住都系咁。好，多谢阿边咖啡，多谢锦生送出嘅真好听啊！谢谢嚟满啊！各位觉得好听嘅话，叫走起啊！咁啊，欢迎咁多位。Oh baby baby， 咩噶？男嘅老师 ，Oh baby baby 俾你。
2: baby baby baby
1: baby baby baby oh baby，
0: 又系你啲老友系嘛？
1: 可能要望一望先知道、
0: 啊。好啦，
2: 我知道系边个。
0: 吓、啊，你知道。
2: 系啊，
0: 我以为你要唱，
1: 哇哇哇，咁啊真系 baby 噶咯
0: ，baby
2: baby 咗
0: 边个
2: 啊？
0: 啊，咁你要唱两句俾 baby 听啊？
2: 好啊好啊，唱俾佢 baby 啊？
0: 边个俾啊？佢个 baby 定系你嘅 baby？
2: 佢个 baby 嚟
0: 嘅，哦，佢个 baby 男定女噶？
2: 男嘅，
0: 即系朋友老友机系嘛？
1: 南极老师，
0: 啊，南极老师，哦，好啊，佢可以点歌嘛？可以嘅呢、
2: 啊
0: 這个，
2: 要听咩啊？
0: 你想听乜咧？
1: 哦，我知啦，南极老师系之前同我好 friend 噶，系啊系啊，
0: 系咪啊？好 friend 嘅
1: friend，
0: 超 friend， 好 friend。
1: 之前我哋喺佛山一齐做嘢，
0: 系、啊、一齐做嘢。咁依家阿南极老师就喺佛山啊，
1: 系啊，都系喺佛山。
0: 哦，这样子啊，好啊，可以噶。喂，大家可以点歌啊？啊？咁留歌名啊，识唱嘅话我哋会帮你唱啊。不过呢个时间等紧你留歌名，等紧你去倾偈嘅时候，点啊？你唱咩啊？喂，
1: 我哋准备咗一首
2: 咩嚟噶？情陷
0: 情陷星湖机，
1: 情陷星湖机。
0: 嗱，郑斌搵段 chorus 旋律，系咁 repeat 唱嘅三个字俾佢，嗰五个字俾佢，情陷星湖机。
1: 诶，
0: 即刻即弹即点。嗱，冇咁多，奶奶，你即刻系咪送几个礼物过嚟先？我哋就唱一首情陷星湖机送俾奶奶。
1: 情陷星湖机，情陷星湖机，
0: 情陷星湖机，嘿嘿嘿，玩唔玩真？

一睇呢一首《情陷星胡姬》就绝对系2026年最新嘅城市白领。

0: 三角戀大家族血淚史嘅主題曲啦，情陷星湖機，只想見到你。哇！我又呢啲傻傻只想共你一起，一起去星湖機咁啊！哇！好多 friend 話：哇！呢一段即興攞命啊，掂啊！
1: 成都未唱，
0: 係咪？喂，好多 friend， 好多 friend 喺度講緊啊！佢話：哇！阿 Yanny 姐可能即係阿彬彬姨當年拍拖就肯定星湖機噶啦。
1: 系嘛？
0: 啊，即系啲，即系以前我哋上啲街坊好暗涌，好低调。佢，你知唔知啲人去星湖基做乜啦？
1: 星湖荡舟。
0: 计诶，除荡完舟之后咧，
1: 荡完舟之后，
0: 我系咁嘅。以前即系上个世纪吓，唔好讲到咁远啦。即系好多啲叔叔姨姨、公公婆婆佢哋咧，佢哋去完星湖基荡个舟，散下步，就要搵啲黑麻麻冇人嘅角落，就要做一样嘢。
1: 是咩嚟噶？
0: 啊，就系啜螺丝啦。
1: 哦，
0: 记住系螺丝喎，唔系田螺喎，田螺太大啦。哇，系咪好浪漫啊？
1: 都系啲青春回忆嚟嘅。
2: 会睇人哋啜螺丝啊？
1: 咁都俾你知，仲系一
0: 佢喺隔篱炒螺啊嘛，炒螺粉。你冇听过咩？即系有画面噶、哦，系嘛？即系唔系系肇庆人先会讲，即系老肇庆先会讲星湖机嘅。星湖讲星湖机嗰啲人。生了一个仔女，你知道他们叫什么？
1: 叫什么？
0: 星湖堂。
1: 星湖堂。
0: 是啦，星湖堂。跟着即是我们那些八零九零讲完星湖堂之后，再下一代你知道他们讲什么？紫荆西堤啊。
1: 紫荆西堤。哦。
0: 是一代一代变迁下去的。
1: 现在是紫荆西堤。
0: 是啦，紫荆西堤啦，我们去紫荆西堤那里做什么？织螺丝啦。
1: 你得闲得闲过去及下先。
2: 即系从嗰个时候睇到依家
0: 系多谢大老辉又送咗真好听啦！哇，好多 friend 啱先都话嗰段《情陷星湖机》系勾起咗一代又一代肇庆人嘅呢、這个爱情白皮书嘅回忆。阿打你笑到唔开心，你做乜咧？
3: 我笑佢好离谱。
0: 唔系啊，喂，呢个先系真正嘅谢彬彬嚟嘅。
2: 哦，咁样咩？
0: 系啊，
1: 唔系以前咧，我哋即系上班嗰时候，我哋都好好。
2: 未见过你咁 free 喎，
0: 好 free！ 喂，呢、這个先系原来嘅谢彬彬嘅五成功力啫，
2: 咁样
0: 系啊，真系嘅，大家你以为啊，嗱，泰加奶嚟啦，老虎狗嚟，我哋唱一首歌，我哋唱首歌送俾老虎狗听啦，好嘛？
1: 好啊好啊，
0: 因为泰加奶就琴晚又见到泰加奶，琴晚咧就风尘仆仆咁咧喺城中某间饺子馆咧买咗60多只饺子过嚟。然之后大家拉问佢喂 ，Bobby 食饺子嘅，我话点解？诶，好正啊，你食啦咁啊，咁啊送首歌俾，唔系你就唱老虎狗个名啦。
1: 啊，睇个老虎狗
0: 系啦，你话
1: 我都经常过嚟搵我哋玩。
0: 系啊，黑熟啊，我哋唱首歌就话我爱老虎狗，恰似你的温柔，我爱老虎狗咁样。
1: 恰似你的温柔，
0: 系啊，就成首歌词就叫做恰似你的温柔，我爱老虎狗啦。
1: 我试一试，
0: 系啦，我哋试一试，好即兴噶。咁啊，放心啊，老虎狗咧，我系唔会讲佢个全名叫梁家亨噶。系一个好热爱，但系关注大家饮食，见人都会叫你食饺子嘅老虎狗。恰似你的温柔。

有梁家亨，唔使食炒粉。这里借得西湖老虎狗，更易扬索出堆沙，你唱开岸边。

0: 飲杯，
1: 係咪唔可以講嘅？
0: 唔飲杯，十全大補。好呀，我相信呢一首歌呢，我哋Tiger Boy呢，亦都係聽出咗大家對佢關心同埋問候嘅，係一個好鍾意買餃子俾人食嘅好朋友，在心中。係，冇咁多，正經唱首歌俾大家聽，即係節目時間比較緊張嘅咁樣。
1: 我哋準備咗一首真係好正嘅歌。

0: 感生喺度笑。
1: O K，
0: 好啦。估歌名啦，嗱，估歌名啦，估啱嘅话，请大家去太滋味食个人套餐，有冬阴功饭或者系咖喱海鲜饭。公屏留歌名。阿元话谢彬彬，系啊，佢系谢彬彬啊，搭住阿蛋啊。
2: 我先唱歌。

0: 斌姨话女音好甜啊，
1: 系啊，好正嘅。
0: 你外甥都好甜噶，哦，应该叫姨甥定外甥啊？
1: 外甥。
0: 阿陈，勾起你嘅青春，无论。

0: 当变万事，
1: 每当变万事，好嘢，
2: 又变一次啊！今日
1: 系好啊，每日都变，总之每日都在心中。咁啊，临尾有个 friend 啊，喂，斌斌可唔可以求其唱几句，继续唱少少时间，唱你嗰只《与你相约七星岩》俾我听，我好想听咁样。
0: 啊，而家
1: 嚟啦，揸时间啦，最后两分零三分钟，即系都要俾大家听听谢斌斌嘅成名作。其实呢首歌唔系斌斌成名作，斌斌有一首出唔到街嘅成名作。
0: 唱个副歌啦。
1: 哦，冇，你一段主歌加副歌都够时间嘅。

0: 晨早流流，我知道兩位未回魂，但係即係因為嗰時帶俾大家睇都未好回憶啦嘛。所以今日所以特登都趕翻嚟我哋做呢個直播，同你上嚟傾偈啊！再次多謝兩位。希望大家都工作顺利，下星期我哋仲会见面嘅，有三日，下周见，拜拜。
1: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多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困倦，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一到，大家唔单止容易眼瞓，仲好容易厌食。专家就讲啦，这个都系因为天热导致嘅脾胃虚弱。多啲食瓜果可以缓解呢种情况。夏天人嘅阳气充盈于肌表，内脏气血会减少，肠胃功能就减弱啦，所以人会觉得好眼瞓，同埋食欲不振。患肠胃疾病的人呢，亦都在这个时间会比较多的。要缓解上述的问题，就要调理脾胃，保证气血充盈。要健脾胃，除了说要多些饮水补充出汗造成的津液不足之外，还要多些吃瓜、土、草莓、杏子和梨等等的水果，以及青菜、大葱、芹菜、毛豆、冬瓜、苦瓜等等食物。而鱼和虾就是肉类当中不错的选择了。飲粥同埋飲湯亦都可以健脾胃嘅，可以喺粥或者湯裏面加返啲綠豆、扁豆、荷葉、山藥、大棗、薏米、山楂同埋烏梅等等。為咗避免脾胃虛弱，夏季嘅飲食最好唔好太過寒涼，亦都唔可以暴飲暴食㗎。好啦，今期時間我哋了解咗多啲食瓜果可以緩解夏季嘅困倦。我係小鵬，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
3: 聽得見嘅聲音，
4: 看得見的精彩。
3: FM 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0: 时间方面嚟到咗14:32，收听呢度系四电台唱解，食家关注路况啊！电台推出生活大道东西双，而家一转灯过到啦。顺星翻行转位六六七七两增加跟仔现有序，公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东西往东所谓车出，中间文明不能我知单行驶转灯，最后广播第一阵斑马线行间都放慢车速噶。星河路翠色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噶，体育中心南门四样如常噶。再同你睇睇由白宫广场转左太去到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左岸中心上对出斑马线行嘅都放慢车速啊！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西靓仔，小英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翻工啦，精神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报料热线
1: 2781949。
8: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

0: 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设暑期疫苗补种专场，鼎湖产业园公益暑托班开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满足广大适龄人群暑期疫苗接种及查漏补种需求，筑牢全民免疫屏障，近期鼎湖区精准施策开设暑期疫苗查漏补种专场，全力推进适龄人群疫苗接种工作，为辖区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接种服务。在桂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现场秩序井然，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查漏补种，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细致做好信息登记、健康核查、疫苗接种等各项工作。对于不少家长担心孩子错过原定接种时间，疫苗会失效影响接种效果等普遍焦虑，医生表示推迟接种不会影响疫苗效果。鼎湖区桂城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范静文：
3: 它是可以正常补种的，不会导致疫苗失效，推迟接种仅暂时缺少相应的保护力，按时间间隔完成相应的计时就可以了，不会导致它最终的免疫效果。
2: 同时医生提醒，虽然延迟接种不影响疫苗最终效果，但漏种期间会面临一定的疾病感染风险，建议适龄人群利用暑期窗口期尽早完成查漏补种。据悉鼎湖区已统筹安排各医疗机构专场接种服务，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优化暑期接种服务，常态化开展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身体健康。日前鼎湖区2026年心有所属不负所托暑期公益托管班维珍妮专场正式开班，托管课堂直接开进永安产业园企业一线，聚焦外来务工人员、产业工人子女暑期看管难题，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服务助力百千万工程，优化园区营商环境。教室内气氛轻松活跃，孩子们身穿统一的公益课堂马甲，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粤剧基本功，脸上写满了专注和兴奋，场面温馨有序。托管班学员黄如玉：
4: 非常的好，感觉有一种非常的亲切感，开心。下课的时候还可以跟大家一起玩，我们既可以学习，下课的时候也可以尽情的玩耍。
2: 学员家长王磊：
5: 然后小孩现在放暑假之后呢，我们其实是都要上班，然后没有时间去照顾小孩。刚好我们政府这边跟我们企业一起共同去合办这个暑假班，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了。就是我们也看了课程，安排的非常的精细，不仅仅是托管啊，还能够丰富的一些知识，而且它是有车来去接送，那这个中午在那边吃饭，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安排就非常好。
2: 据悉本次托管班共吸引企业员工子女约50人参加，课堂设置同样丰富多元。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百千万工程突击队开设红色教育 AI 智能编程

0: 科学小实验、演说主持等素质课程。区人大代表专家、民进鼎湖区支部老师定制专属绘画教学，期间还将前往肇庆新区成员开展研学实践，以理论、实验、参观、应用模式进行沉浸式科普，跳出单纯照看孩子的基础功能，兼顾趣味启蒙、美育培养与实地研学，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维珍妮智创科技肇庆有限公司人资主管滕子玉：
1: 这个对于学生们来讲，又能丰富他们的暑假，也能提升他们的阅历，可以让我们的同事们安心的工作，也提升了他们的效率。那对我们公司的长远发展来说也是好的，然后可以让我们公司在鼎湖区这边更好更快的发展。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买都买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买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买嚟睇，好抵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买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搵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

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会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一家大细都埋嚟睇。

0: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的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1: 肇
0: 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是晏昼三点半。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卿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开始，畅行949，
1: 心存我。

0: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设暑期疫苗补种专场，鼎湖产业园公益暑托班开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满足广大适龄人群暑期疫苗接种及查漏补种需求，筑牢全民免疫屏障，近期鼎湖区精准施策开设暑期疫苗查漏补种专场，全力推进适龄人群疫苗接种工作，为辖区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接种服务。在桂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现场秩序井然，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查漏补种，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细致做好信息登记、健康核查、疫苗接种等各项工作。对于不少家长担心孩子错过原定接种时间，疫苗会失效影响接种效果等普遍焦虑，医生表示推迟接种不会影响疫苗效果。鼎湖区桂城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范静文：
2: 它是可以正常补种的，不会导致疫苗失效，推迟接种仅暂时缺少相应的保护力，按时间间隔完成相应的剂试就可以了，不会导致它最终的免疫效果。
1: 同时医生提醒，虽然延迟接种不影响疫苗最终效果，但漏种期间会面临一定的疾病感染风险，建议适龄人群利用暑期窗口期尽早完成查漏补种。据悉，鼎湖区已统筹安排各医疗机构专场接种服务，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优化暑期接种服务，常态化开展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身体健康。日前，鼎湖区2026年心有所属不负所托暑期公益托管班维珍妮专场正式开班，托管课堂直接开进永安产业园企业一线，聚焦外来务工人员、产业工人子女暑期看管难题，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服务助力百千万工程，优化园区营商环境。教室内气氛轻松活跃，孩子们身穿统一的公益课堂马甲，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粤剧基本功，脸上写满了专注和兴奋，场面温馨有序。托管班学员黄如玉：
3: 非常的好，感觉有一种非常的亲切感，开心。下课的时候还可以跟大家一起玩，我们既可以学习，下课的时候也可以尽情的玩耍。
1: 学员家长王磊：
4: 然后小孩现在放暑假之后呢，我们其实是都要上班，然后没有时间去照顾小孩。刚好我们政府这边跟我们企业一起共同去合办这个暑假班，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了。就是我们也看了课程，安排的非常的精细，不仅仅是托管啊，还能够丰富的一些知识，而且它是有车来去接送，那这个中午在那边吃饭，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安排就非常好。
1: 据悉，本次托管班共吸引企业员工子女约50人参加，课堂设置同样丰富多元。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百千万工程突击队开设红色教育、 AI 智能编程、科学小实验、演说主持等素质课程，区人大代表专家、民进鼎湖区支部老师定制专属绘画教学，期间还将前往肇庆新区成员开展研学实践，以理论、实验、参观、应用模式进行沉浸式科普，跳出单纯照看孩子的基础功能，兼顾趣味启蒙、美育培养与实地研学，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维珍妮智创科技肇庆有限公司人资主管滕子玉：
5: 这个对于学生们来讲，又能丰富他们的暑假，也能提升他们的阅历，可以让我们的同事们安心的工作，也提升了他们的效率。那对我们公司的长远发展来说也是好的，然后可以让我们公司在鼎湖区这边更好更快的发展。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活在变化，
6: 生活在变化，
0: 世界在变化，
6: 在变化，
0: 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
6: 生活中
0: 先有期待
6: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6: 陪你一直期待发展。

0: 这和我们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1: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0: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1: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0: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2: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请用陪伴温暖孩子的童年。

0: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1: 爸爸快过来，我教你唱首歌。
2: 这个歌我听过，童年。
1: 你仔细听，不一样的。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7月24号星期五的下午，继续在四点过后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你好嘛，我是 Wing。 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就 35.1 度，吹紧两级的南风，相对湿度是 47%。 展望接下来几天天气会变，虽然今天就是大晴天，但天日开始亦都会转为一年就是起码六天的这个雷阵雨时段。明天开始多云转雷阵雨，同埋一直都是这种雷阵雨 ING 形式。因为呢一个嘅情况都是跟咩呢，就是说呢几日高温连连，但是呢听日夜晚黑开始可能就会遭遇呢个台风红霞嘅正面袭击啦。现时除了我们肇庆之外，其实广东多个地方包括珠三角等地最高气温是直接去到35飙到38度，这个真的焗桑拿的非常热辣辣的感觉。除了说会温馨提示你要注意防暑降温之外，还会提示你事关明晚夜晚黑开始这个台风红霞霞姐可能就会登陆我们广东珠海到福建的漳浦一带的沿海。受到这个红霞的影响，广东的中东部地区风大雨劲，亦都要注意台风防御措施。除了话就呢个台风啦，亦都会同你讲翻啦，温馨提示你啦。因为根据气象部门嘅消息啦，呢个第12号嘅台风红霞啦，将会喺呢个沿海登陆啦，并且会带来雷暴大风嘅天气。为咗确保旅客同埋列车嘅运行安全啦，国铁广州局咧亦都系根据台风同埋降雨影响嘅范围啦，自7月25号起啦，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咧将会陆续停运，而预计7月26号广东省内的全部高铁和普速列车将会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信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铁路的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进行查询。而铁路部门亦都将会密切跟踪这个台风及雨情的变化，动态去调整列车运行的方案。若然这几天有买了这个动车，又或者就是这个高铁和这个普通的列车的火车票的话，这些朋友都应该要密切关注这个12306的官方信息和相关车站的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和合理地去安排行程。总而言之，可能会有停运的车辆影响你的出行计划，尽早做好第二手准备。

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既然讲开搭火车，有一件事情亦都需要提醒各位的家长要注意的。这个不单止是温馨提示，直头是有些就是案件警示这样的意义。话说这个暑期出行，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变成人在囧途的现实版。尤其是在这个暑假带着神兽们出门的家长，这半个几月可能哇心里面如果是但有一件这样的事情，可能都会吓惊人。有最近的新闻讲到话，南京南站就成为了近段时间全国人民心目当中就是说这个走失的小朋友的高发地。这个是统计出来的数据，简直令人出一身冷汗。在短短的23日，就是说刚过去的这个前半段的这个暑期的假期时间里面，这一座被认为是全亚洲最忙的高铁枢纽站之一，居然发生了连续16起的儿童走失的警情。23日里面有16个小朋友就是在这个车站里面就跟父母走失了。从7月9号开

是啦，嗰个因为咧岩皮导弹啦，咁啊，亦都系咧就系自己咧同屋企人系失去咗联络啊，咁啊做丢啦咁样嘅呢个嘅疑生女啦，到7月16号进站嘅时候咧，就喺呢个进站口同妈妈走散嘅呢个嘅啊。六女士母女，再到7月17号咧，喺候车室里面咧玩失踪嘅呢个杨女士屋企嘅呢个小朋友，接二连三嘅报警啦，又或者系接二连三嘅呢啲咧，就系儿童走失嘅案件啦，喺呢个巨大嘅车站咧，真系咧警报响咗一次又一次，甚至乎咧最令人觉得哇系。即系睇到都揦住揦住，听过都会觉得咧，就系即系硬住硬住嘅。7月20号中午，有一个咧就着住棕色 T 恤嘅5岁嘅男仔啦，喺呢个嘅茫茫嘅人山人海里边咧，惊慌失措咁样咧，就团团转，孤零零嘅身影啦，咁啊搞到周围嘅旅客啦都会觉得哇，点解会咁噶？几时先可以揾翻佢妈妈咧？咁样啊，好彩咧，好心人路过，并且咧热心咁样第一时间咧就将呢一个5岁嘅小朋友拦住，并且通知咗咧就系、是。当时候咧，喺附近嘅工作人员，当后知后觉嘅嫲嫲，因为揾唔到个孙啦吓，急到要报警嘅时候咧，啊，说时迟那时快，对讲机嗰头咧已经传来好消息，系唔系呢个5岁嘅小朋友啊？咁样。即系揾到当然好啦，揾唔到咁怎么办呢？咁啊，下下咧都虚惊一场啦。背后咧好彩就系话一大班啦，工作人员，尤其是车站嘅工作人员同埋民警啦，都系疯狂式咁样啦，拉网式搜索，然之后咧先至可以好来好去啊咁啊，并且咧令到呢啲真真正正咧就系呢个16个嘅小朋友咧可以安全地揾翻佢哋嘅父母。有时候呢，正如民警他们所说，家长一眼疏忽，远远比想象当中就来得更加惊慌失措。那为什么呢？同埋什么原因令到这个南京南站成为了就是儿童走失的高危区呢？答案呢其实有两个总结，就说藏在了这个暑期出行里面，就是两大的人流黑洞里面。例如第一个就要注意的，亦都是很多时候为什么会走失呢？就在入站安检的时候，当其时排队的时候，家长总是会全神贯注地看看行李是不是在，证件有没有带齐，屏幕上面有没有显示自己的这个号码车次啊。小朋友就在隔离左顾右盼，不知道要做什么，甚至乎可能就会因为眼里面看到一些好奇的事物停住了，又或者是行开了。而去到咧检票口同埋换乘通道咧，就系入闸出闸嘅嗰一刹那啦，可能家长咧习惯性咁样咧加快脚步，但系咧就冇及时咁样话俾小朋友听，拉住妈妈，拖住妈妈嘅手，唔好离开妈妈侧跟，两处嘅生死瞬间，甚至乎成为咗所有咧喺呢个南京南站里边咧走失嘅儿童，佢哋咧警情嘅多发嘅事故原因啊。16起警情虽然话咧就系零伤亡，同埋都尽量啦吓，咁啊尽快地咧揾到咗佢哋走失嘅父母啦，啊咁并且咧就令到走失嘅儿童同埋父母咧尽快地咧喺埋一齐啦。但系如果放眼整个暑假，全国除了南京南站，还有很多其他，包括我们肇庆站的火车站、地铁站，还有就是一些大型的商场，还有就是医院的厕所，这些门口根据民警的介绍，都是非常容易出现就是儿童走失的高发地。所以呢，如果这个假期又或者是以后要带小朋友出门，尤其是出远门的家长，一定一定要注意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注意，如果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大型的商场、游乐场、超市、又或者就是一些就人山人海的地方，户外的公共场景，环境复杂，并且大人是专注于选购商品、试衣服，又或者因为要买东西放松了对儿童的看管，很容易令到儿童容易被商品或者游乐设施吸引而行开了，从而就造成了这种的走失了。另外第二个就是交通枢纽，好像刚才提到的高铁站、机场、车站，人比较多，场景、人的这个人员
源啦，背景亦都非常之複雜，空間亦都好開闊，甚至乎咧就依家嘅高鐵啊、機場啊，真係多層多面，非常非常之大嘅。喺檢票口又或者係站台呢個時候咧，進出咧好容易咧，因為人群嘅擁堵啦、擁擠、混亂啦、廣播嘈雜啦，容易聽唔清啦。啊，小朋友可能會提前跑出上去另一趟車，又或者跟唔上家長行上呢一趟嘅列車，咁樣咧亦都會造成咗咧就係、是、交通枢纽里面的这个儿童走失。曾经我都试过见到现场，就是在地铁站，家长匆匆忙忙冲了上车，小朋友还在后面甩甩溜溜，就是被很多就是当时候环境的其他的事物吸引，诶，就是这样，前脚妈妈上了这个地铁，小朋友还站在原地，结果就妈妈只能够通过这个这样的玻璃拍打，跟着就说不要走啊，在这等我，这样唯有要等下一趟车回转头。所以这些真是很容易就出现，同埋千祈不要以为真是不会遇到这件事情啊。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公共的场所、户外的场景和交通枢纽的地方，还有就是自然开放的这些这样的大的风景区，例如大型的公园、自然风景区，面积广阔，有树林、水域，还有就是丛林等等各种的遮挡物，家长可能也都会因为眼前的好风景也都是放松了警惕。地形复杂，小朋友更加会被好奇心驱动，被一些旁边路边的这些动植物所吸引，偏离了就是同你的这个步伐，很容易就会荡失路了。若然真的不慎同小朋友就走失了的话，真的应该要提前预警，例如要告诉他们有些什么事要去做的，例如随身要携带着一张要写名，包括他自己的名，包括家长的名和这个电话号码，可以帮他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你的这一张的卡片。还有就是说要一定要教识小朋友要背熟爸爸妈妈的名、电话、地址，同埋要放这个紧急联系人的卡片，以备不时之需。还要教识小朋友有困难就要找警察，同埋就由自己去找商场的工作人员去求助，学会识别可靠的对象。还要配合警方说明这个小朋友的特征和走失的地点，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正如民警所提醒啊，带小朋友出门真系视线一刻都唔可以离开佢哋啊，尤其是咧就例如话去到啦车站啊、地铁啊呢啲啦，入站安检啊，同埋咧搭呢个嘅自动扶梯啊、换乘嘅通道啊呢啲人流密集嘅点位咧，一定要拖住佢只手，千祈唔好等佢自己乱咁走啊！仲有啦，喺呢个暑期咧，客流量亦都系持续走高吓，无论车站、地铁定抑或商场啦，都系人流密集。大家作为家长啦，看管小朋友，千祈唔好松懈，因为平安出行先至系最重要噶。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0: 选自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喺呢个暑假咧，有时间有机会咧，同屋企小朋友啦，话带朋友小朋友屋企一家几口咧出去玩下啦，当然系开心啦。咁啊，除咗话咧就要注意咧行程安排啦、天气嘅呢个嘅关注啦，其实大部分嘅家长啦，可能更倾向于咧就话，当自己啦喺呢个暑假里边咧，如果除咗旅游嘅时间啦，更多嘅时间啦，希望小朋友咧系可以喺呢个假期里边咧获得又充实嘅、又开心嘅、又有意义嘅呢啲嘅暑期嘅学习班啊！近段时间咧，都从好多唔同嘅途径啦，又或者咧就睇到咗啦，就身边有好多朋友咧，佢哋真系参与咗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嘅暑期班，包括咧就有兼顾啦，就系呢个暑期嘅课业辅导啦，同埋兴趣培养嘅一啲嘅辅导班啦、兴趣班啦，仲有咧就话有一个比较综合嘅多元嘅课程安排嘅呢啲啦，各个社区里边啦吓，从多维度去帮家长呢个嘅暑期咧就解决凑小朋友呢个难题，包括咧就工会啦，同埋咧就系呢个嘅团委等等啦，就官方平台啦，喺呢个正规嘅场所啦，配备专职嘅人员咧就闭环去管理啦，咁啊亦都系由厂区、园区，咁啊仲有咧就系一个嘅社区啦，从早上嘅8:30到晚上嘅6:00啦，咁啊全天候嘅各个时段啦，包括咧就系有解决咧就系午餐啦、午休嘅照顾啦，帮咗啲咧就系上班族嘅家长啦，喺上班时段啦放低佢哋嘅烦心事，自己上班冇人凑小朋友点办咧？咁样咁亦都会咧，就系有多种嘅呢啲嘅各类型嘅呢啲嘅组织啦，佢哋去组织各种唔同嘅培训班，包括咧就作业辅导啦、艺术啦、同埋科创啦，同埋咧就系啲嘅参观旅游啦、运动啦、防溺水啦，仲有咧就系讲解啲咧唔同类型嘅呢啲嘅法律法规嘅呢啲嘅课程呢啲咁样嘅科普啊，甚至乎咧就系法律嘅知识普及呢啲咁样嘅讲座，令到佢哋咧唔单止响暑假有拓展，更加系有拓展啊！拓展佢哋嘅综合素质，亦都系咧因应翻关照翻咧就系呢个嘅就业嘅群体啊，留守嘅儿童啊，部分企业咧仲推出咗咧就面向内部员工嘅一啲免费嘅拓展，进一步咧令到家长更放心，小朋友咧喺呢个暑期更开心啊！包括咧就系市级嘅青少年工嘅呢啲公益嘅托管班啦，同埋咧就系市总工会嘅呢个青苗港湾嘅托管班啦，同埋咧端州城区嘅各类型嘅呢啲嘅咁样嘅托管班啊。仲有咧就系鼎湖高腰同埋广宁等嘅区同埋县啦，佢哋有一啲嘅公益托管班啦，亦都系因应翻啦，就大家可以从呢个官方嘅公众号啦睇翻专属嘅报名通道吓，并且咧睇下有边啲嘅条件適合咧，就系自己去睇翻自己嘅个人情况吓，睇下边一种嘅类型嘅呢啲嘅托管班更加之啱心水同埋啱时间啊！因为呢个暑期啦，作为职工嘅家庭啦，咁啊，点样先可以凑到小朋友吓，又可以咧冇烦忧咧？其实真系几难嘅。咁啊，多个地方嘅工会咧，亦都积极咁样去行动，咁啊，整合个多方嘅资源啦，推出咗形式多样同埋内容丰富嘅暑期托管服务，令到小朋友咧喺呢个暑假啦，唔单止安全快乐啊，更加系有意思有意义啊！呢个假期咧。例如在鼎湖区啦，亦都会咧就系由呢个鼎湖区嘅总工会牵头啦，仲有咧就联合翻咧就区妇联啦，同埋咧就系文广旅体啦，同埋咧就系团区啦，组织啦就系第六届嘅暖苗润童心袁彩魏飞扬嘅呢个暑期嘅子女公益托管班啦。用咧就各种各样嘅呢个公益嘅课程啦，涵盖咧知识性啦、趣味性啦，同埋咧就系包括有啦呢个绘画啦、AI 嘅智能编程啦、科学嘅小实验啦，仲有咧就系小主持班啦，同埋咧就系软硬书法班啦，呢啲软硬笔嘅书法班啦，等等呢啲嘅特色内容，加插一啲咧就包括咧就系例如话系一啲综艺类嘅音乐啊、舞蹈啊、合唱啊呢啲咧，艺术分图嘅板块，咁啊着力咧令到小朋友喺呢个假期咧，唔单止可以更轻松、更开心，仲可以咧学到佢哋感兴趣嘅课程啊！托管班咧全程系会有专人、专业嘅呢个授课老师，同埋咧就专职嘅托管管理人员啦，全方位咁样去保障呢个教。

教学嘅质量同埋活动嘅安全。仲有咧就系呢个2026年啦，咁啊高腰工会嘅爱心托管班咧，其实咧早几日啊，7月20日咧亦都正式开班嘅啦。咁啊今次咧亦都系咧就系将呢个嘅服务对象啦啊定为咧就系居住喺高腰城区，同埋咧就系由呢个月工为实名认证嘅工会会员嘅子女啦，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咧系享有呢个吓优先录取嘅资格，并且咧就依托咧就系高腰区内嘅文化馆啦呢啲。专业的场地同埋咧就专业嘅师资啦，开设咧就系少儿嘅国画班，仲有咧就系卡祖笛乐器班啦，同埋咧就系少儿街舞班啦吓。咁啊，透过咧就系画画啦吓呢个嘅乐器啦，同埋咧街舞三种咁有特色嘅兴趣课程啦，令到大家咧可以喺呢个暑假咧度过充实又有乐趣、学有所获嘅暑期班。各种各样的暑期班不单止令到小朋友可以感觉到这个暑假真是异彩纷呈，还可以开开心心晚上回到去跟家长都有更多的话题，因为他们学得更多，也都可以拓展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都会充实他们的生活，并且令到他们在以后的人生路上回忆以前都会想起曾几何时自己参加过这个这么开心的兴趣班。

能咧讲到咧暑假呢个嘅幼儿又或者系咧就儿童嘅托管班啦，好多人都会有一个咁样嘅想法，就啊我都想参加，有咩途径同埋咧就仲有边啲班我可以咧就系搭上呢一班车咧咁样。话说咧七月份咧最新嘅咁啊刷新咗咧就系响呢个嘅市区内，又或者咧就系响嚟紧嘅呢个我哋见到嘅咧，包括鼎湖啊、高腰啊、咁啊广宁丰开啊，咁啊有一啲咧有名额同埋咧就系有资质啊，又有剩余嘅呢啲嘅可以报读嘅暑期托管班咧，有啲咩推荐呢？包括咧肇庆市总工会嘅呢个青苗港湾嘅公益托管班啦，咁啊八月份咧第二期仍然都系有补录嘅名额噶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包括有咧音乐啦、围棋啦、书法啦、跆拳道啦等等嘅课程啊，面向六到十二岁嘅工会会员嘅子女啦，都系可以咧睇下自己有冇咁样嘅时间吓夹得到咧去报名嘅。另外咧，肇庆总呢边啦吓，咁啊亦都系总共咧就系除咗刚才提到嘅总工会啦，仲有咧就系肇庆共青团嘅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呢个咧就系市青少年宫啦点位嘅二到四期仲可以报名嘅，咁啊包括面向小学咧就系一到六年级嘅学生啦，咁啊亦都会有咧非遗嘅手工啦，同埋咧就系课业嘅辅导啦，同埋午餐午休呢啲嘅专门嘅提供嘅呢啲嘅班嘅。另外鼎湖区总工会嘅暖苗润童心嘅公益托管班啦，亦都系提供160个嘅公益学位啦，开设 AI 编程啦、绘画啦、主持啦等特色嘅课程，面向辖区内工会会员嘅子女。广宁县嘅总工会暑期爱心托管班啦，咪设咗500个嘅补助名额啦，咁啊包括咧就有防溺水嘅实训啦，有科创啦、艺术类多类嘅课程啦，亦都系依托咧就系呢个广宁县嘅青少年宫等正规嘅场地啦，去开展呢啲嘅托管班嘅。另外高腰区的总工会爱心托管班呢亦都是依托刚才提到的区内的文化馆的场地啦，开设儿童国画啦、街舞啦，同埋呢就是乐器等的特色课程，亦都是呢就可以供大家啦去睇下自己嘅小朋友有边一个嘅课程更加感兴趣就报名。另外，丰开县嘅总工会暑期托管班啦，覆盖江口同埋河南两大片区，分设咧呢个嘅职工服务中心啦、青少年宫啦、同埋文化馆啦等多个嘅教学点，面向4到14岁嘅工会会员子女啊。咁多唔同类型嘅托管班，希望有啱你小朋友嘅，咁就最好啦。

0: 齐分享，共成长。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1: 时间方面，16:54要准备同你讲声拜拜啦噃。听日星期六，后日星期日两日嘅周六日。时间唔知道大家有冇谂住带小朋友去外边玩下呢？如果话咧，因为呢个嘅台风红霞嘅影响啦，令到你嘅出行计划咧就有顾虑嘅话咧，或者就近啦，拣下我哋七星岩顶湖山啦。因为咧，依家咧带小朋友去呢啲景区啦，本地嘅小朋友咧，基本上系免费就入园区噶，大家真系可以尝试下，带佢睇下近处嘅好风景。OK， 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星期一再见你，拜拜。

0: 5:55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礼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

0: 活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最爱经典。
2: 张学友第一首同歌迷见面嘅歌曲《Smile Again》，玛利亚出嚟嘅反应好唔错，而首张个人大碟就叫做《Smile》。张学友充满磁性嘅声音征服咗歌迷，最爱经典。张学友《Smile Again》，玛利亚。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九交通快报。
1: 17:48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咧车多人多，十字路口位前面仍然会温馨提示各位，系咪路遇斑马线，小心礼让行人好重要。现时建设三路呢边咧双方向行车都比较频繁，尤其是咧就系往呢个天宁路同埋往呢个宋城路方向嘅车辆啦，亦都系喺呢个红灯前面咧需要稍微等一等，停一停啊。大概啦，咁啊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可以顺利疏导啦。咁啊现时咧再嚟关注翻啦，顺星花坛呢一边，顺星花坛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现时双方向车流量大。呢边目测咧，咁啊需要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咁啊仍然会提醒你转弯位需要格外留神。塘江路、江尾路仲有星湖大道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现时东门广场对开的红绿灯位置双方向行车都比较频繁，仍然会提醒各位现在这个钟数大马路固然车多人多，转弯位都要小心谨慎。西江大桥现时桥面活跃，南岸回来端州城区的车辆落桥位置车次比较密，上桥位刚刚有部大货车和一部公交车经过，周边亦都系有好多嘅小车行进紧嘅，咪仍然会提示你路遇大车，周围咧左右前后咧都要小心忍让，安全为上。OK， 呢番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0: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9: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7月24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4: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成都声明。
3: 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播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今日举行。
4: 全国首个海陆一体油脊工程海上换流站在阳江顺利完成安装。
3: 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国媒体称伊朗拒绝美国总统的停火。

0: 都提议。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造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个是因地制宜发展远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嚟听报道。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日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作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远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九十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二十一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黄淑华，那阵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郭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好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将大家的疑虑汇报了给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远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0: 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某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部受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某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识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等商户能够直接同外国人倾生意。通过英语培训，黄淑华亦都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辉：“
2: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物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八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轻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日，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住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以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面，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落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这里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真话：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

0: 发展大局。
1: 7月22日，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认识，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支江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亮：
4: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是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2: 重庆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重庆市南岸区融合教育集团总校长李龙梅：
5: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
6: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2: 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长帕提姑丽亚森：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2: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思政课教师郭晓芳：
8: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2: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

0: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青海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教育厅厅长申红兴：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共青团中央基层建设部部长田小飞：
2: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许旭：
3: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日在成都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简称成都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 APEC 框架下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之一，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信息通讯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各经济体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支持数字包容与数字技能提升等议题进行讨论。会议成果方面，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洛成介绍，本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加快通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会议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一些具体闪息，为亚太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此外，本次会议将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置于突出位置，声明明确将扩大教育机会，提升个人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各方一致认同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供应链韧性等领域分享实践经验。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
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93亿元，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黄俊文介绍：
9: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7: 记者从水利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
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日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日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央气象台今日6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将于7月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预计25号至1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记者从

0: 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截至今日十二时，广东十三条客道运航线停运，海事部门采取系列措施防范台风影响。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播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今日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2026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越见美好核心主题，活动持续至26号。上半年广播行天下行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广东共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广货进北京、广货进东盟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10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助力，线上线下联动，境内境外推介，推动一大批优质广货跨越山海，走向全国，链接全球，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
0: 记者昨日从中国银联了解到，中国银联全资子公司银联国际宣布进一步简化补贴申领流程，支持港澳居民便捷申领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扣薪补贴，令跨境消费福利触手可及。据介绍，银联这次服务升级后，持有回乡证的港澳居民仅需绑定银联卡和港澳本地手机号码，便可通过云闪付 App 完成补贴申领。领取补贴后，港澳居民在广东省指定线下商户购买家电及数码产品时，可直接抵扣消费款项。今年国家补贴福利优厚，可按商品售价的15%予以优惠减免，单件商品最高补贴1500元。目前银联已实现港澳地区商户 POS 及 ATM 受理全覆盖，搭建起贯通港澳、辐射大湾区的一体化交通支付网络与全场景消费服务体系，全面覆盖食、住、行、游、购、娱各类日常消费场景，完善的跨境支付生态为港澳居民北上提供无缝衔接、高效便捷的支付体验，持续赋能大湾区经贸互联一体化发展。
4: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昨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港铁表示，上半年高铁乘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0%，平均每日乘客量超过9.2万人次。
0: 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油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昨日顺利完成安装，工程全面转入海缆贯通、海陆联调的冲刺新阶段。该换流站在江苏南通完成建造，长85.5米、宽82.5米、高43米、重达2.5万吨。通过半潜船托运的方式，于今年7月7日从江苏南通出发，在经历14日的跨海域航行后，21日抵达阳江附近海域，23日开始进行安装施工。据了解，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油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电压等级为正负500千伏，输送容量200万千瓦。工程建成投运后，将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直送粤港澳大湾区。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当日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个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
0: 据美国媒体23日报道，伊朗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当日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这次调解努力正值特朗普威胁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报道称，这些匿名官员表示，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 但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表示，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台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各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
4: 世界银行23号发布一份初步评估报告显示，6月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两场地震造成的直接实物损失估计为196亿美元，但重建成本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甚至更多。世界银行表示，正与委内瑞拉政府、美洲开发银行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合作，对委内瑞拉的灾后恢复和重建成本进行更全面评估。此类研究通常需要数月时间。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结束第21次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这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为79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1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6.5万吨。
1: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5到27度。澳门晴转多云，34到28度。广州晴转多云，37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3到27度。珠海晴转多云，34到27度。佛山多云，37到27度。惠州多云转大雨，36到26度。东莞晴转雷阵雨，36到27度。中山晴转多云，36到25度。江门多云，37到26度。肇庆晴转多云，37到26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33到25度。纽约晴天，29到19度。旧金山晴转阴，21到14度。
0: 最后再来了解一下海浪方面的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的影响，南海东北部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中部有1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具体情况，香港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31度。深圳海域浪高0.3米，水温30.5度。各位听众，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5: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6: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7: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8: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 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顺畅好走。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就积聚咗比较多嘅车辆守候。转过隔篱睇睇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车流量现时尚算系 O K 嘅。进入到星湖大道，现时见到咧东门广场对开双向行车密密麻麻，车多慢行中嘅。行前少少新源北路转翻出嚟星湖大道嘅方向，双向咧同样系行驶缓慢，因为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嘅。呢个从中数啦，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同样都热闹，车流量比较大。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系西江大桥下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现时咧都系车多慢行中，尤其是系上桥嘅位置下，现时见到桥面上面双向行车咧都有啲咪摩噶，喺呢一个高腰往端州区嘅方向啦，车流量系更加之大噶。呢拍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啦。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西江大桥咩环境？
5: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6: 边条路好走？
1: 车住畅行九四九。
6: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7: 动听，
8: 动听，
7: 始于何时？
8: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7: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8: 畅行949。

0: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1: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0: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2: 重拾旧欢，细味歌。

人生在不同的阶段经历过后，其实很多的看法都会不同了。听这首歌也都可以感觉到李天王心态方面的变化。听过有黎明一首很温馨的作品《幸福一生》，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退去了浮华，更加在意婚姻里面那份包容双手的承诺。Leon 展现出来的是成熟男人的温柔，同埋可以俾到另一半的那份安全感。开始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傍晚时分的重拾金欢。今日的节目其实有多少特别的，因为亦都是这一档节目是 FM94.9 旅游之声这个频率最后一次同大家共聚了。因为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安琪这个节目将会是转移到隔离 FM92.9 综合广播星期一至五晏昼五点六，同大家将会喺嗰个频道继续见面嘅。换个地方，我哋会继续一起去分享动听嘅老歌。所以咧，其实好多嘅东西表面上面有变化，但系只系为咗更好地，可能会有更加之好嘅一个发展吓。好多嘅东西都系咁样嘅，唔会一成不变，但系咧都会俾到我哋惊喜。期望以后嘅节目当中咧，会带俾大家更加之多的好歌。

陈奕迅嘅呢一首《与我常在》应该会系安琪喜欢上 Eason 嘅第一首歌吓。初初听嘅时候啦，似乎喺度讲述紧甜蜜嘅爱情啊，再一起看每出戏，再一起叹每口气。但系副歌部分唱嘅啦，就系更加深沉嘅意思。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啊。

成年人啦，始终都要学懂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对自己不离不弃的只有自己。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陈奕迅都有很洒脱的态度，这个可能是他自己的人生观。与我常在这首歌其实听真啲，亦都不是唱爱情，而是一个人同自己的和解过程。还有一首歌同样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在这里，只要讲里面一句大家最熟悉的歌词，相信大家应该都估到安琪讲的是哪一首歌。因为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安琪自己是十分之中意嘅，就系嗰一句，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知道答案了吧？好长一段时间，安琪都会单曲循环去听住呢一首歌，甚至乎咧，将呢一句歌词写咗喺笔记簿上面，好醒目嘅位置。因为要提醒自己，每一个人其实都拥有属于自己嘅快乐。而当我哋可以放低嗰份执念，唔同人去比较，不去羡慕人家的时候，就可以过好自己最简单的生活了。再见二丁目，同样是教识我们一件事，就是怎样跟自己和解。

0: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九四九，始终如一，朝夕相伴。黄昏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忽然间就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听过的歌。
1: 廖安琪重拾旧欢，
2: 欢迎你继续收听重拾旧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号，就是重拾旧欢经典回响，去同途直播，去收睇收看。因为呢，我哋係有画面直播嘅，可以留言互动，亦都可以呢听住我哋呢一档嘅节目，一起嚟重温经典嘅。以下落嚟嘅时间呢，我哋要去听嘅一首歌係嚟自周慧敏嘅作品《最爱》。好多朋友应该都会听过呢首歌原版㗎啦，原版已经好好听啦。呢一首改编歌，其实周慧敏呢一个粤语版呢，因为有咗一个人嘅加持都唔差嘅。呢一个粤语版係由李克勤去填写中文歌词，同样都好精彩嘅。嗱，相传当年李克勤啦，其实系对于 Vivian 系相当之有好感嘅，只不过当时顾虑好多啊，包括啊工作啊，或者两个人真系渡破咗，可唔可以再做朋友啊？呢一类嘅顾虑其实都几多嘅，所以始终都冇讲出嚟。咁呢个都系大家去知道嘅一个版本啊，真实系点，相信只有当事人知道。所以最后咧，李克勤凭歌传情，将呢份爱慕埋藏喺歌曲里边。如果呢个讲法系真嘅话咧，相信大家就可以理解到点解呢一首歌写得咁靓，好似一首诗咁样。呢、这个应该咧就会系李克勤心里边对于初初见到周慧敏嘅时候呢一幅嘅画面吓。呢一首歌咧，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给到大家很多的想象空间。初次美丽邂逅的画面在脑海里面，无论多年过去依然都是这么美丽。其实有时喜欢不一定要拥有，反而放在心里面可以力求上升。

喺小周末嘅日落时分去听呢一首歌，望住咁靓嘅晚霞，身边有你最爱嘅人陪伴，呢幅画面啦，喺想象当中谂下都好正。时间方面嚟到傍晚时分嘅6:54，即将要同你讲声拜啦吓。节目嘅最后，安琪想要同你分享嘅咧，就系嚟自黄海芹嘅作品《给你留念》。呢一首歌咧系由童安格作曲，香雪怀去作词嘅。咁相信好多朋友应该都会知道，黄海芹当年咧系一名嘅电台 DJ， 而佢从呢一个电台 DJ 转型到创作歌手期间，呢一首《给你留念》可以话系一个代表作，亦都系佢当时留俾佢听众嘅一个念想嚟嘅。Chris 自带书卷气嘅清冷声线，啱好可以配合到呢首歌嘅情绪。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有时一声 bye 是为了下次可以更加好地讲声 hi 啊！今天也是一个值得安琪记住的日子，跟你分享。从19:00下个星期一开始，会在 FM92.9 综合广播晏昼5:00跟你见面。是时候跟你讲声 bye bye， 预祝各位周末愉快，下个星期再见。

城市嘅脚步太急冲，偶尔停下脚步，欣赏沿途嘅风景，细听经典嘅魅力，重拾旧欢，回味老时光。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林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98集。
3: 上次讲到苏麻喇姑去了通州探望康熙，并且提议说不如回到皇宫好一点。康熙亦都有同感，不过他说这几日朕心神不宁，觉得道道都是不祥之兆。在宣延龄之后，王父神受人威逼反叛了，范成武呢几乎一日一个600里加急就报福建情形，只有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李光地一去毫无音讯，陈梦蕾呢

0: 咗紧征中度做咗官，是空是吉亦毫无消息。而家王父神反咗，佢个仔王吉征点算？吴三桂如果反埋，吴英雄又点样处置呢？真系难啊！自从十一月以嚟，嗰啲京官就纷纷告假，而且亦越嚟越多，咁都唔系好意头嚟噶。苏麻喇姑就讲啦：，
1: 皇上，你唔好疑心太重啦。
0: 我虽然好耐不问俗事，冷眼旁观，李光地同陈梦蕾睇嚟仲系有良心嘅。哼，文人无幸，何况佢哋都系汉人呢？用我哋汉人嘅讲法，就非我类族，其心必异。大师，我哋几时都唔敢忘记呢啲说话。朕呢个天下系零舍难错噶。嗱，你啲话讲嘅虽然系一般汉人，但系苏麻喇姑就因为同五次有嗰段嘅瓜葛。听落就有啲哽耳咯，佢就笑住岔开话题话啦：
1: 万岁啊，外边啲雪景实系好靓啦，我哋不如出去行下啦。听日就启驾回宫，如果以后再嚟呢个地方，就唔系咁方便噶啦。
0: 哦，出去行下，
1: 啊、你讲得啱，都好都好。
0: 康熙企咗起身。着咗件羊皮风毛嘅金丝猴皮袍，同苏麻喇姑就一齐出咗大殿，守喺瓦檐底嘅魏东亭向郎婶同木子佢哋打咗个眼色，三个人就离远跟住康熙哋后边。嗰天好阴，啲雪啊落得唔系好大啫噃，地下只系薄薄得一层白霜。康熙手搭凉棒。离远见到喺河滩度就围住一大枕人，趌高脚，伸长颈，似乎喺度睇咩热闹。于是佢就指下嗰头讲啦：
1: 大师，你暂且做一次凡人，一齐去睇下热闹好唔好？
0: 苏麻喇姑就话啦：
1: 出家人心唔静就不如凡人，凡人心静就强过出家。万岁既然发咗话，奴才谨遵圣命。
0: 佢两个喺朔风中向南边行啊！忽然睇见何贵柱带住十几个随从飞咁打马迎面而嚟。嗱，呢个何贵柱呢，就系五次有先生嘅家生奴才，咁原来嘅月凭店掌柜嚟。康熙就留咗佢喺宫里边当差。而家何贵柱一见到康熙，即刻滚鞍下马，跪喺地下，口度吐住白气就讲啦。奴才何贵柱送折子嚟俾万岁爷，
1: 起身啦，叫佢哋将折子送入去，你同我哋一齐去散下心。
0: 何贵柱就爬翻起身，搓手揼脚，哇，个天好冻啊！今日已经系腊月初十啦，就快过小年啦、啊。一字行就一字讲，唔经唔觉就行到嗰堆人嗰度，咁先知道系两个江湖艺人喺度卖艺。围观嘅竟然有成百几人咁多，有啲就缩头缩颈，有啲就缩手抌脚。咁一阵叮叮噔噔嘅琴声，就伴住一把女声油然而起啦。康熙听咗一阵，忍唔住就点头赞叹：
1: 嗯，啲琴弹得唔错，唱又唱得几好。哈，估唔到喺呢种地方，居然有咁嘅高手啊！
0: 何贵柱就逼咗上个人堆前边先，见系一个衣着单薄嘅歌女，拍住云板亭亭玉立企喺度唱紧。睇下旁边弹琴伴奏嗰个人，吓，睇吓到几乎晕低。
1: 佢咪我哋二爷？
0: 佢捽下眼再睇真啲，嗰人啱啱担高头，四目相对，一啲都冇错。何贵柱个心一兴，失声喊住话：
1: 二爷，我嘅二爷啊！
0: 佢不顾一切，双手拨开啲人，扑行几步就跪喺地下，攞膝头哥当脚，一路行过去。佢揽住坐喺石等度弹琴嘅五次友，嚎啕大哭：
1: 二爷，二爷啊！
2: 你竟然落到如此地步，我跪住有罪，有罪啊！
0: 咁围观嘅人群见到呢个场面，就不由得一阵骚动咯。企喺人圈外边嘅康熙，听见何贵柱咁样叫法，亦都系大吓一惊啦。啱啱想冲开人群行入去嘅，听见身边嘅苏麻喇姑轻轻呻吟咗一声，成个晕低。嗰、那个唱紧嘢嘅李云良咧，呢阵时呆晒啦。嗱，佢哋自从喺天津落咗船，佢哋两个身无分文，不义之财五次有就唔俾攞，伸手乞食呢又难得一饱，就只有沿途卖唱赶赴京城。五次有个人就好睇得开嘅，毫不介意。李云良呢亦甘愿将呢种相依为命嘅日子过多几日。咁一路上餐风宿露，忍饥挨冻，但係佢哋虽苦犹乐，眼见京城在望啦，云良仲加心悒啦，唱嘅曲词更加悲切凄凉。但估唔到竟然喺度遇到微服出行嘅康熙皇上。康熙呢阵时一眼望见自己嘅老师又黄又瘦，衣衫破旧，两个手冻到爆晒擦，抹开一条条痕，不由得一阵心酸咯。佢吩咐郎婶睇住昏迷咗嘅苏麻喇姑，自己冲前几步拉住伍次友：
1: 先生，龙儿唔好，龙儿冇尽到心，令到先生落魄到如此地步。你
0: 讲下讲下，两行热泪就奔流而出，讲唔落去。伍次友想唔到啊！会喺呢度见到何贵柱，就更加想唔到康熙亦都喺呢处，惊到佢如梦如痴，十几日嘅饥饿劳累，三年嚟嘅思念渴望，一齐涌上心头。
1: 咩话？系龙儿啊？你点会喺呢度嘅？外面诸侯叛乱啦，宫里头出咗奸臣咩？你点会喺呢处噶？
0: 康熙见伍次友一见面就对佢嘅微服出行咁关心，就更加激动啦，连忙忍泪陪笑回答：
1: 唔系，咩事都冇出。龙儿，我听老师嘅话，马上就翻去。呢度好冻啊，请先生同我一齐去关帝庙嗰边先啦。
0: 嗱，咁就喺康熙同伍次友讲话嘅时候，云娘已经行到埋喺苏麻喇姑嘅身边，两年冇见。面前呢个身份高贵、只有命运不济嘅女子，竟然有咁大嘅变化，佢都简直唔敢相认。见苏麻喇姑骨瘦如柴，面色憔悴，李云娘不由得暗自叹息：
1: 唉，佢大我冇几多岁啫嘛，至鬓角度已经见到白头发啦，面色又咁苍老，一听到伍先生嚟到，居然晕咗。佢嘅心都怕俾相思煎熬到干晒啦。
0: 咁有个想法就突然出现喺云娘嘅头脑，佢打咗个冷战，咬咬牙护低身，抱起苏麻喇姑就行去关帝庙个头。半个时辰之后，苏麻喇姑醒咗啦。佢虽然削发为尼，但系三年嚟伍次友嘅身影一时一刻都未曾离开过佢嘅心。眼前喺皇上嘅对面，正系坐住自己嘅兄长、老师同恋人。佢着住一身青布袍，又污糟又破烂，露晒啲棉花出嚟。咁脚度呢，仲着住当年自己亲手做俾佢嗰双布鞋，已经穿晒啦，打出物。虽然面色又青又黄，照个不失温文尔雅嘅气度。佢嬲住康熙嗰件金丝猴皮袍，正係侃侃而谈。苏麻喇姑拧返转头，又见到身边坐住一位姑娘，虽然一样係衣衫破旧，蓬头垢面，但係眉宇之间呢现出勃勃嘅英气。
1: 佢係边个呢？哦，
0: 梗係当年喺沙河堡客店力杀刺客嘅小道士李宇良。
1: 果然是个女子嚟，果然是个有胆有色的人。佢点样同先生一齐嘅？ 佢同先生而家又系咩关系呢？

0: 如果能够终生侍奉在先生身边，自己就放心了。但是自己的一切希望和憧憬亦从此消失。哎呀，唔得唔得，吴先生永远在我的心度，不会失落的。苏麻拉姑镇定一下情绪，拱开云娘的手，挣扎着坐了起身。听见康熙和伍次友在倾紧，先生啊，先头朕已经将形势讲了个大概，下一步应该怎样办，请先生教我。圣上，妾凡既然已经决定了，就要义无反顾，尽力促成，以安国本。臣不懂军事，但是知道备战乃是第一要务，而选将更加是至关重要。周培公所讲好有道理，湖南决战已成定局，不知皇上打算派何人前去呢？朕打算任命安亲王岳东、简亲王卫立布掌管中路，据守湖南，命陶海和周培公去对付王父神，康亲王杰书率兵到福建，吴三桂如果反的就在云南同佢决战咯。
1: 好
0: 好，皇上既然已经心思熟虑，就应该决而行之。先头皇上所讲的中三郎邪教的事，虽然为祸京师，波及内宫，但他们不过是乌合之众，只能做些鼠窃狗盗之勾当，成不到什么大气候的。只要圣上善于用人，应该不会出大问题的。请恕臣直言，如果只是为了这件事就避难来通州，使到六宫无主，朝廷不安，那么得不偿失之举。望陛下速速回京，君安臣自安，君安臣安，民心亦就跟着安定的了。
2: 好好好好，知我者先生也，朕决计采纳先生的忠谏，即日回京。
0: 书生君臣请在那里谈得好好地，何贵柱就急急忙忙行了入来，带着几个随从摆上了酒菜，一边笑骑骑讲了：
2: 主子啊，奴才的二爷回了来了，以后大把日子陪主子倾偈，主子和二爷入席先啦。奴才还是做我的老差事，和主子上菜斟酒。
3: 好好好，贵柱你有心啦。
2: 哎呀，二爷你讲咗去边啦，唔系话先至啱啱分开三年啦，就算係三十年三万年，贵柱见到你仲係应该规规矩矩咁侍候㗎嘛。兼且今日仲有皇上添，贵柱我睇今日嘅事呢就係讲缘分。嗱，在座嘅除咗呢位李云娘姑娘，冚唪唥都是当年月鹏店的旧人。你来来，请主子入席。李姑娘啊，你是远客，快点请坐，快点请坐。
0: 云娘看一眼苏麻拉姑，见到她面如死灰，知道是何贵柱那番话又触动了她的心事，当同一阵难过。唉，看来她对五大哥的痴情比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家三人共处一室，同台饮酒，自己是应该有个决断啦。于是他就行埋台边，扶起苏麻拉姑同佢一拍坐喺下手。咁呢时康熙就拎起酒杯向伍次友致意，话
4: 先生久经波折，卒之又返到朕嘅身边，嚟请先生饮咗呢杯酒，权作洗尘，朕仲有话讲呢。
0: 伍次友就好奇怪咁接过嗰杯酒，咕声饮咗。
2: 皇恩浩荡，臣永生难忘，不知圣上有何御事，臣自当恭从圣命。
4: 好，先生不失当年豁得胸怀，趁着大家都喺齐度，朕想同伍先生料理一下终身大事。呢位豪爽正直嘅李姑娘，朕系第二次见面啦，性情样子同当年嘅阮娘系何等相似啊！如果同伍先生匹配，真系天作地合嘅一对，唔知先生意下如何呢？ 魏东亭即刻表示赞同的、
2: 主师讲得有道理，奴才亦都有同感啊。
4: 伍子又啱啱想开声，突然见到苏麻那姑面色大变，咬紧牙关，两只手飞快咁拨动住手上边嘅念珠，不由得一阵心寒，话到嘴边又吞翻落肚啦。但佢两个人嘅呢一切，俾李云良啊见到晒，佢心情咁睇一眼伍子友，又怜惜咁睇下苏麻拉姑，怀住深沉嘅痛楚，企咗起身话：
1: 万岁同魏大人关爱之情，我领受啦。万岁讲得好，
4: 吴先生正系为国效力之时，我唔想以儿女私情嚟烦恼佢。
1: 我呢世人有两个愿望，一个愿望系皇上早日消灭吴三桂，报咗我家嘅深仇大恨；第二个愿望系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呢两样皇上都可以办得到。我陪住伍先生三年，兄妹相处，情同骨肉。
4: 云娘一生能够有咁样位大哥，终身嘅愿望亦就够啦。众人仲喺度听佢讲嘅，吴玉房云娘一个错步，由身飙咗埋去魏东亭嘅身边。魏东亭系几咁机智灵活嘅人，但都冇能够避得开，个身一避，俾云娘点咗穴道。腰间嗰把佩剑呢亦俾云娘抢咗去。哇，变起仓促，在座众人大惊失色。狼婶地一班人有啲抢步过嚟护住康熙，有啲就要埋去捉拿李云娘。但係见到佢饮饮嘴笑下，好凄惨咁话：
1: 怕乜嘢啫，唔通我会加害圣主同五大哥咩？皇上，民女之心已经剖白于圣君驾前，先生同苏大姐嘅事，请圣上同在座诸位成全。大哥，劣妹不肖，从此永别啦。
4: 合埋眼坐紧嘅苏麻拉姑，听见云娘咁讲，就连忙大声叫啦：
1: 妹妹，你听我讲。
4: 但已经迟啦，云娘横剑颈下一拉。万点红珠沙喷薄而出，香云一缕，渺然而去。哇，伍子友成个跳起，揽住云娘条丝嚎啕大哭啦。
1: 云娘，好妹妹，是我误咗你啊。你走咗，走咗啦。就是咁样抌低我走咗啦。云娘，云娘。
4: 哈哈，一阵好凄厉嘅笑声回荡喺关帝庙内，伍子友傻咗咁啦。
2: 嘿，康熙激动到企咗起身，小魏子、全子起驾回宫，何贵处用朕嘅御马车驾护送先生即刻回京，传太医诊治，边个敢怠慢？朕要严惩不泰。
4: 伍子友被送咗返去京城，就住喺何贵处嘅屋企。经过太医嘅细心诊治，已经安定落嚟啦，不过身体十分之瘦弱。康熙几次嚟探病，咁使到伍子友就更加局促不安。佢猛咁劝皇上唔好为自己担忧，专心料理风云突变嘅国事啦。咁康熙亦确实好忙喎。孙延龄、王父神地相继叛变，由此而生出好多事端，咁就应该一个个解决啦。佢将红次女、索额图同明珠召咗入皇宫，想听下佢哋嘅睇法，商讨一个对策。点知啱啱一开头啫，佢哋三个人嘈到反晒面。咁究竟系咩嘢令到佢哋咁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5: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6: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

0: 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清晨

0: 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时间嚟到咗星期五晚上嘅八点后，你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城东方面可以见到电视台到对出的路段双方的车辆是较少的，可以轻松通过。望翻过嚟西湖大道呢边两边方向的车流咧系过咗一闸嘅，目前咧都唔算话特别塞车，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因为广场对出的路段同埋新安五路两边方向的车辆较少嘅，两边都可以轻松通行。市区方面，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的车辆是较少的，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这边现时两边方向的车流都不算过于塞车的，同样都可以保持车速，车距有序通行。最后看到西江大桥这边的情况，南岸方向的车流都不算过于塞车的，同就可以有序通过这边。市区方面这边的车流主要都是聚集在桥面上的，可以见到落到落桥位这个位置的车流慢慢开始出神起身了。这次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祝大家一路畅顺。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0: 畅行949，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张学友第一首同歌迷见面嘅歌曲《Smile Again》，玛利亚出嚟嘅反应好唔错，而首张个人大碟就叫做《Smile》。张学友充满磁性嘅声音征服咗歌迷。最爱经典，张学友《Smile Again》，玛利亚。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打的那天。
2: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加快塑造贸易竞争新优势，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全国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开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决策部署，注重生产生活贯通服务、内贸外贸一体发展、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谋划推进大项目，稳住投资基本盘，全面发力提振消费，巩固外贸增长优势，着力推动贸易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把好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的战略方向，坚持近期、中期、远期统筹规划，研究梳理清楚贸易标的内容、载体渠道、方式对象，加强部门协同发力，发挥各县市区特色优势，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争取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聚焦一二三产业培育新增长点，持续做好高腰罗氏沼虾、广宁竹子、淮吉蔬菜等土特产文章，坚持以贸促工、以工兴贸、

0: 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坚持抓服务贸易，推动人力资源、技术等服务走出去，拓展贸易多元业态。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持续扩大市场影响力与经济效益，聚焦金属加工、特色优势农业等细分领域，进一步打通供销对接渠道，实现产业能级与流通效率的双向跃升。要抢抓产业新风口，强化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带动，促进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等新业态集聚城市。要千方百计做好市场主体培育，大力开展靶向招商、精准招商，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点问题，培优支撑贸易发展的服务生态。要多措并举，完善配套条件和要素保障，谋划发展有特色、差异化的展会平台，扎实推进物流配送、联运码头等建设，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会议围绕我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有关行动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市发改、工信、交通、农业农村、海关、贸促会等部门以及各县市区做汇报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引领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业态。要强化协同联动，鼓励支持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产业集聚发展、人口有序导入。要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统筹好发展与保护。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以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减灾各项工作。要做好隐患排查整治，高度关注暑期学生及未成年人安全。要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解决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要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健全行政争议前端化解机制。要系统构建长效化、规范化行政执法体系，建强行政执法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驻赵的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肇庆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实地调研肇庆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实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工作情况，广泛收集企业诉求与群众心声，形成一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以扎实履职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绘制聚力。在产业发展一线，代表们真切感受到链主企业集聚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提速的向好态势，同时也客观研判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短板。省人大代表、广东三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农：
1: 我觉得我们肇庆的这个地理条

0: 条件和交通位置都非常的优越，所以我们呢要变成一个走出去可以成为一个物资集散基地和产业配套基地。第二个方面的建议就是要加大我们本土的这些新兴产业，跨境电商啊、新能源汽车啊、储能电池方面的配套能力，五链强链，把我们招进整个工业水平和这个制造能力再有一个大的提升。
1: 代表们肯定肇庆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同时指出营商环境对标珠三角先进标准仍有差距，涉企执法、口岸通关等环节需进一步提升。百千万工程带动乡村面貌改善，但乡村产业层级不高，农文旅融合不足，用地融资受限，专业人才紧缺，部分项目重建设轻运营，集体经济造血能力有待加强。省人大代表、德庆县永丰镇文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敏华：
2: 结合本次金饼村乡村文旅项目一个调研，我觉得村民征收的路径由单一务农向多元化征收的一个转变。我建议呢，就是在这个百千万打造这个金饼村的时候呢，一定要进一步打通周边景点，还有要打造，一定要打造自己的乡村美学的一个 IP。
1: 针对此次调研集中反映的共性问题，市发展改革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等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全市工作部署，进一步明确攻坚路径，将代表建言转化为具体举措，推动调研成果落地见效。市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
3: 下一步，我们市发改局将加快推动营商环境的迭代升级，尽早的出台全照办企业服务体系 6.0 的版本方案，把调研中大家提到的一些痛点堵点呢，变成改革的着力点，让市场环境更加宽松更便利，让口岸通关更高效更开放，帮助更多的肇庆制造开拓国际市场。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广东、海南、湖北、上海、重庆、贵州、浙江等7省市的38所学校，5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以武会友，以赛促学，以武育人。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主办，设小学组和中学组，包含集体项目、展演项目和武术基本功3大竞赛单元，搭建全国校园武术交流平台，检验武术进校园成果。海南省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代表队教练司更伟：
4: 目前我们学校整个2年级都在参与武术进校园的校本课程，还有晚上专业的武术校队的训练。通过全国推广武术进校园，现在每个省市关于武术这项运动让大家更充分的认识了，现在学员也更多了。
1: 广宁作为广东唯一的全国武术之乡，是岭南武术重要发源地，拥有2000余年绵延不息的习武文脉。依托深厚武术文化底蕴，广宁已多次承办全国大型武术赛事，全力打造县域赛事之城。今年6月，广宁代表队出征全国武术之乡套路赛，斩获16金14银2铜，集体全数拿下1等奖，尽显本土武术实力。广宁县红军小学参赛选手谭祥生：
5: 我今年11岁，已经练了7年了，全国的有4次，省的有2次，县的有1次，强身健体，勇敢，还有更自信了。
1: 深耕武术传承，广宁积极推动传统武术扎根校园，走进乡村。目前广宁全县习武人数超过17万，占总人口30%以上，拥有50多家武馆、800多支龙狮队，武术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广东省武术协会副会长李思贤：
6: 广宁是全国第一批武术进校园的试点县，全县49所中小学全面推开武术课。本次全国性校园武术交流赛落地广宁，既是对广宁武术底蕴的认可，也是对广东校园武术推广工作的肯定。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百越好，百千万。
1: 近日，省百千万工程驻德庆帮扶协作工作队组织省市文艺名家开展丹青会百千万笔墨送新德庆采风写生活动，以书画展现水乡风貌与乡村活力，为当地农文旅融合注入文艺动能。广州画院专职画家、创作研究部主任陈川：
2: 德庆是一个风水宝地，一方面它的这个自然资源得天独厚，风景相当优美，而且保存着咱们非常传统的这个自然风貌，这个人文的含量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喜。
1: 文艺名家们先后走进德庆学宫、越城龙母祖庙、永丰古彭村、关墟金林水乡、回龙锦石山等地写生创作，用作品展现德庆城镇建设、乡村振兴、特色产业与文旅融合成果，挖掘本土山水人文底蕴。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主席、肇庆市美协名誉主席莫兆生：
3: 德庆佢唔单止有传统嘅历史喺度，传统嘅文化喺度，佢关键仲有我哋整个岭南画派呢个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就系刘洪才先生，曾经喺呢度学教学，曾经喺度画过画，通过我哋前辈嗰啲榜样，重新激励我哋年轻一代啊，走出佢哋新嘅一条路。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24日发出公告，受台风红霞影响，经部分地市申请及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7月25日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的10场比赛延期至8月1日19:30举行，比赛地点不变。已购票的球迷朋友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如需退票，可即日起至7月26日22点前登录官方购票小程序。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我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少量退票将于7月27日8点重新上架预约，29日22点截止预约，7月30日对该批次退票重新摇号抽签，具体安排可关注官方最新公告。近日，肇庆海事局走进肇庆市儿童福利院，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溺水专题宣讲活动，为孩子们筑牢暑期水上安全防线。据市气象部门消息，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24日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我市未来一周天气先高温酷热，后期有持续性强降雨。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午后局地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开始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全市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8日至30日我市仍将持续明显降水，各地需重点防范台风强降水的灾害，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23日，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由于近日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升级，以色列多个

0: 城市23日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富盈万物国际当代雕塑展在四会市庄家七美术馆隆重开幕。本次展览成功引入优质国际高端艺术资源，以艺术跨界赋能特色产业，为玉器文化传承创新、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据了解，本次富盈万物国际当代雕塑展展期将持续至10月9日，集中展出46件优质大理石雕塑作品。展览面向广大市民及艺术爱好者免费开放，市民可前往展馆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国际当代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体验传统工艺和现代国际艺术碰撞的全新视觉盛宴。活动当日主办方同步举办支柱见微，从可游玩到可佩戴的雕塑主题学术讲座。一众知名艺术家围绕当代雕塑艺术、饰品设计创新、玉雕创作革新等内容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为现场玉雕从业者、青年设计师拓宽创作思路、更新艺术理念、提升设计水准提供了专业助力。玉器产业作为四会城市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将迎来提质升级的关键阶段。四会持续优化引才、育才、用才全链条人才政策体系，加速推进玉器文化特色小镇建设，不断完善原石交易、设计研发、品牌孵化于一体的玉器全产业链服务体系。接下来，四会将以本次国际当代雕塑展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国际艺术文化交流，推动艺术、设计、玉雕产业跨界融合和创新发展，诚挚邀请海内外艺术人才扎根四会、赋能四会，共推玉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为深耕文艺为民服务，深化民企共建融合，丰富企业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日前，文艺志愿服务进企业主题活动走进广东肇庆福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帮圆名将。四会市广大文艺志愿者送文艺、送书香、送祝福入企，为一线职工送上一场精彩纷呈、润物无声的文化盛宴，以文化力量凝聚企业发展合力，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亮点十足，将传统文艺、本土文化和企业匠心精神深度融合，为企业职工带来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现场，四会市书法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铺纸研墨、挥毫配墨，围绕企业文化建设、匠心坚守、奋斗逐梦、美好生活等核心主题，潜心创作多幅书法作品，寄托对企业蓬勃发展、职工安居乐业的美好期许。活动同步开展民企共建赠书仪式，主办方为企业捐赠各类书籍，有效充实企业图书室阅读资源，为企业搭建书香阵地，打造书香企业文化夯实基础，助力职工常态化阅读学习，提升综合素养。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气氛热烈，整场汇演紧贴企业实际，贴近职工生活，内容走心，形式多样，获得全场职工的一致认可与好评。这次文艺志愿服务进企业活动是四会市推动文艺扎根基层服务产业，惠及职工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深化共建合作，常态化开展文化为民活动，以文艺赋能企业文化建设，以文化凝聚发展合力，推动艺企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共同发展。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5: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呢个城市好多心急人，点唱我歌嗰首有心人，想约个对象喺大院等，收线之后仲想讲多阵，讲到城市就快到黄昏，佢仲问我啲字值几多分，几分？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多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困倦。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一到，大家不单止容易眼瞓，仲好容易厌食。专家就讲啦，呢个都是因为天热导致的脾胃虚弱。多啲食瓜果可以缓解呢种情况。夏天人的阳气充盈于肌表，内脏气血会减少，肠胃功能就减弱了，所以人会觉得很眼瞓同埋食欲不振。患肠胃疾病的人呢，亦都在这个时间会比较多的。要缓解上述的问题，就要调理脾胃，保证气血充盈。要健脾胃，除了要多些饮水补充出汗造成的津液不足之外，还要多些食瓜、土、草莓、杏子同埋梨等等的水果，以及青菜、大葱、芹菜、毛豆、冬瓜、苦瓜等等食物。而鱼和虾就是肉类当中不错的选择了。饮粥和饮汤亦都可以健脾胃的，可以在粥或者汤里面加一些绿豆、扁豆、荷叶、山药、大枣、薏米、山楂和乌梅等等。为了避免脾胃虚弱，夏季的饮食最好不要太过寒凉，亦都不可以暴饮暴食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多些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的困倦。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5: 西光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6: 星期五晚上的繁星点点又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晚呢就会同各位老友记呢倾下偈呢，讲讲呢就话，假如呢听日啊，假如听日呢全世界将你清零啊，係突然清零嘅 ,ok? 即係将你遗忘，将你delay 咗嘅啊，忘记你嘅存在嘅话呢，连存在嘅痕迹都抹走咗佢嘅话呢，你会做啲乜嘢呢？係匿埋起身偷笑啊，定係放肆咁呢去追逐你未完嘅梦呢？咁不如呢趁住呢个假设啊，抛开所有你嘅顾虑啦，大胆畅想啦啊，我哋一齐呢就喺呢场被遗忘嘅奇想里面呢，解锁最自由最畅快的活法的啊。大家不妨可以留言给我，我们的节目微信号是 FXDD928 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听日咧所有嘅人都唔记得我嘅话咧，就即刻行遍肇庆街，食匀晒果青粽啦、牛杂啦、钵仔糕啦，唔使咧顾及任何人嘅眼光咁样啊！乜你嘅脑里面净系得个食嘅咩？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我咧就会静静地咧就陪屋企人一日啦，啊煮饭啦，做家务啦，就算佢哋咧唔记得咗我咧，都足够噶啦咁样。你不如老老实实啦吓，同屋企人讲讲咧，你今个月咧争几多卡数过啦。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会整蛊一下身边嘅老友，做完坏事咧直接隐身，又冇人可以查到系我，哇，真系爽啊！谂下都爽啊，咁样啊！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系啊，就系限于你谂下嘅啫。

睇睇你，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嘅，咁啊，大家咧可以继续咧留言俾我哋啦，讲讲假如听日呢个世界咧遗忘咗你嘅话，你会做啲乜嘢？

0: 时嘅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2: 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继续回来我们繁星点点，今晚我们的话题就是跟大家去谈谈偈，假如听日呢这个世界呢会忘记你的存在的话，你会做些什么事情的。当然十点半钟之后这个钟数会有我们的星推荐。
2: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3: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呢，我相信呢前奏一出来呢一定会勾起你们的回忆的。歌名叫做 Pretty Boy。

呢个 friend 佢话咧会狂食所有高热量嘅美食啊，奶茶啦、炸鸡啦、甜品啦吓，食到饱咁啊，肥啲都唔紧要噶啦，冇所谓噶啦吓，因为咧冇人会记住我嘅体重嘅咁样啊，系啊，佢哋记唔住你嘅体重，但系会记住系你边个噶嘛。

士多店啦，吓，同埋咧就系逐间逐间奶茶店咧疯狂咁去试食试饮，啊，唔使顾及形象嘅，反正咧第二日都冇人识得我咁样啊。哎呀，咪住先吓，我睇翻咧，好似前面嗰啲咧又话要食嗰啲炸鸡啊、奶茶啊，咁啊呢个咧又话要去士多啊，又话要奶茶店啊嗰啲咧。啲 friend 都好似冇讲到，冇提到自己会俾钱呢样嘢喎，你哋系咪真系谂住食霸王餐咧吓？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会去一次海边睇一次海边嘅日出，好好咁咧就同自己和解嘅吓，就算世界遗忘我，我都会紧紧咁记住自己。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会写一沓咧祝福嘅纸条啦，然后匿名咧系人手咁咧就送俾身边嘅朋友啦，吓咁啊，然后咧即使被遗忘都好啦，吓善意都留低喺呢个城市入面嘅。

咩 friend 嘅话咧，会偷偷咁踎喺个奶茶店啦、小食档度咧去黐饮黐食嘅吓，然后咧消失喺所有人嘅记忆里面，做一日快乐嘅透明人。你可唔可以争气少少啊？即系去啲贵少少嘅餐厅啊？

0: Ito。
1: 最后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会行遍从细到大去过嘅一啲旧街、老街、校园啦、江边啦、西江边啊，咁啊独自咧行完所有珍藏嘅回忆角落，好好咁同过往道别嘅。我哋今晚咧亦都即将同大家告别噶啦吓，咁啊当然啦系再见你哋嘅时间咧要去到下个礼拜一啦。随着这首歌结束我们今晚的繁星点点，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加快塑造贸易竞争新优势，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全国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开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决策部署，注重生产生活贯通服务、内贸外贸一体发展、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谋划推进大项目，稳住投资基本盘，全面发力提振消费，巩固外贸增长优势，着力推动贸易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把好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的战略方向，坚持近期、中期、远期统筹规划，研究梳理清楚贸易标的内容、载体渠道、方式对象，加强部门协同发力，发挥各县市区特色优势，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争取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聚焦一二三产业培育新增长点，持续做好高腰罗氏沼虾、广宁竹子、怀集蔬菜等土特产文章，坚持以贸促工、以工兴贸，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坚持抓服务贸易，推动人力资源、技术等服务走出去，拓展贸易多元业态。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持续扩大市场影响力与经济效益，聚焦金属加工、特色优势农业等细分领域，进一步打通供销对接渠道，实现产业能级与流通效率的双向跃升。要抢抓产业新风口，强化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带动，促进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等新业态集聚城市。要千方百计做好市场主体培育，大力开展靶向招商、精准招商，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点问题，培优支撑贸易发展的服务生态。要多措并举，完善配套条件和要素保障，谋划发展有特色、差异化的展会平台，扎实推进物流配送、联运码头等建设，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会议围绕我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有关行动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市发改、工信、交通、

0: 农业农村、海关、贸促会等部门以及各县市区做汇报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引领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业态。要强化协同联动，鼓励支持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产业集聚发展、人口有序导入。要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统筹好发展与保护。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以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减灾各项工作。要做好隐患排查整治，高度关注暑期学生及未成年人安全。要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解决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要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健全行政争议前端化解机制。要系统构建长效化、规范化行政执法体系，建强行政执法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驻赵的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肇庆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实地调研肇庆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实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工作情况，广泛收集企业诉求与群众心声，形成一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以扎实履职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绘制巨力。在产业发展一线，代表们真切感受到链主企业集聚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提速的向好态势，同时也客观研判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短板。省人大代表、广东三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农：
1: 我觉得我们肇庆的这个地理条件和交通位置都非常的优越，所以我们呢要变成一个走出去可以成为一个物资集散基地和产业配套基地。第二个方面的建议就是要加大我们本土的这些新兴产业，跨境电商啊、新能源汽车啊、储能电池方面的配套能力，五链强链，把我们肇庆整个工业水平和这个制造能力再有一个大的提升。
0: 代表们肯定肇庆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同时指出营商环境对标珠三角先进标准仍有差距，涉企执法、口岸通关等环节需进一步提升。百千万工程带动乡村面貌改善，但乡村产业层级不高，农文旅融合不足，用地融资受限，专业人才紧缺，部分项目重建设轻运营，集体经济造血能力有待加强。省人大代表、德庆县永丰镇文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敏华：
2: 结合本次金炳村乡村文旅项目一个调研， 我觉得村民征收的路径由单一务农向多元化征收的一个转变。我建议呢，就是在这个百千万打造这个精品村的时候呢，一定要进一步打通周边景点，还有要打造，一定要打造自己的乡村美学的一个 IP。
0: 针对此次调研集中反映的共性问题，市发展改革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等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全市工作部署，进一步明确攻坚路径，将代表建言转化为具体举措，推动调研成果落地见效。市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
3: 下一步，我们市发改局将加快推动营商环境的迭代升级，尽早的出台全照办企业服务体系 6.0 的版本方案，把调研中大家提到的一些痛点、堵点呢，变成改革的着力点，让市场环境更加宽松、更便利，让口岸通关更高效、更开放，帮助更多的肇庆制造开拓国际市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广东、海南、湖北、上海、重庆、贵州、浙江等七省市的38所学校，5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以武会友，以赛促学，以武育人。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主办，设小学组和中学组，包含集体项目、展演项目和武术基本功三大竞赛单元，搭建全国校园武术交流平台，检验武术进校园成果。海南省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代表队教练司更伟：
4: 目前我们学校整个2年级都在参与武术进校园的校本课程，还有晚上专业的武术校队的训练。通过全国，现在学员也更多了。
0: 广宁作为广东唯一的全国武术之乡，是岭南武术，
4: 现在学员也更多了。
0: 广宁作为广东唯一的全国武术之乡，是岭南武术重要发源地，拥有2000余年绵延不息的习武文脉。依托深厚武术文化底蕴，广宁已多次承办全国大型武术赛事，全力打造县域赛事之城。今年6月，广宁代表队出征全国武术之乡套路赛，斩获16金、14银两铜，集体全数拿下1等奖，尽显本土武术实力。广宁县红军小学参赛选手谭祥生：
5: 我今年11岁，已经练了7年了，全国的有4次，省的有2次，县的有1次，强身健体，勇敢，还有更自信了。
0: 深耕武术传承，广宁积极推动传统武术扎根校园，走进乡村。目前广宁全县习武人数超过17万，占总人口30%以上，拥有50多家武馆、800多支龙狮队，武术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广东省武术协会副会长李思贤：
6: 广宁是全国第一批武术进校园的试点县，全县49所中小学全面推开武术课。本次全国性校园武术交流赛落地广宁，既是对广宁武术底蕴的认可，也是对广东校园武术推广工作的肯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省百千万工程驻德庆帮扶协作工作队组织省市文艺名家开展丹青会百千万笔墨送新德庆采风写生活动，以书画展现水乡风貌与乡村活力，为当地农文旅融合注入文艺动能。广州画院专职画家、创作研究部主任陈川：
8: 德庆是一个风水宝地，一方面它的这个自然资源得天独厚，风景相当优美，而且保存着咱们非常传统的这个自然风貌，这个人文的含量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喜。
0: 文艺名家们先后走进德庆学宫、越城龙母祖庙、永丰古棚村、关墟金林水乡、回龙锦石山等地写生创作，用作品展现德庆城镇建设、乡村振兴。

0: 特产业与文旅融合成果，挖掘本土山水人文底蕴。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主席、肇庆市美协名誉主席莫兆生。
1: 德庆佢唔单止有传统嘅历史喺度，传统嘅文化喺度，佢关键仲有我哋整个岭南画派呢、这个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就系梁鸿才先生，曾经喺呢度学教学，曾经喺度画过画，通过我哋前辈嗰啲榜样，重新激励我哋年轻一代啊，走出佢哋新嘅一条路。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24日发出公告，受台风红霞影响，经部分地市申请及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7月25日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的10场比赛延期至8月1日19:30举行，比赛地点不变。已购票的球迷朋友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如需退票可即日起至7月26日22点前登录官方购票小程序。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我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少量退票将于7月27日8点重新上架预约，29日22点截止预约，7月30日对该批次退票重新摇号抽签，具体安排可关注官方最新公告。近日，肇庆海事局走进肇庆市儿童福利院，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溺水专题宣讲活动，为孩子们筑牢暑期水上安全防线。据市气象部门消息，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24日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我市未来一周天气先高温酷热，后期有持续性强降雨。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午后局地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开始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全市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8日至30日我市仍将持续明显降水，各地需重点防范台风强降水的灾害，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23日，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由于近日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日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除外经典。
6: 张学友第一首同歌迷见面的歌曲 Smile Again 玛利亚出来的反应好不错， 而首张个人大碟就叫做 Smile。 张学友充满磁性的声音征服了歌迷，最爱经典张学友 Smile Again 玛丽亚。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肖兴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生活在变化，在变化，世界在变化，在变化。但我们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及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24日23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7度，东经120.1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达到3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即将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深圳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行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25日00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8度，东经119.9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58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达到3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深圳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饭，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

的质疑，你觉得我会猜疑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

0: 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同瀚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25日01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9度，东经119.6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54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达到3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深圳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25日02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0.0度，东经119.4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52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达到3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
0: 及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谢谢。嘿，嘿，呼，
1: 嗨，北京的朋友，你们好吗？我好久好久没有来这边跟你们开演唱会，终于我来了，能看到你们是我今天最大的福气，我要好好的看看你们。我来这边是要听到你们喊我，我来到这边是希望大家鼓励我。今天我会在这里很尽力很尽力的表演，希望下面的朋友，因为有很远的很远的朋友在后面的，你们听到吗？
2: 我听不到你讲。对了，
1: 今天晚上就靠你们了啊！如果你们的反应好，我明年又可以在这里开了。送给你们天意。

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段一段地过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准缺乏恒久、忍耐、恩慈，不准嫉妒，不准自夸、骄傲，不准做害羞的事，不准轻易发怒，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直至演。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六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

天的罪，流言擂台你看下去，每个毒舌都隐性戴面具，就算

0: 光画班庆祝画报，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加快塑造贸易竞争新优势，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全国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开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决策部署，注重生产生活贯通服务、内贸外贸一体发展，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谋划推进大项目，稳住投资基本盘，全面发力提振消费，巩固外贸增长优势，着力推动贸易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把好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的战略方向，坚持近期、中期、远期统筹规划，研究梳理清楚贸易标的内容、载体渠道、方式对象，加强部门协同发力，发挥各县市区特色优势，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争取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聚焦一二三产业培育新增长点，持续做好高腰罗氏沼虾、广宁竹子、淮吉蔬菜等土特产文章，坚持以贸促工、以工兴贸，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坚持抓服务贸易，推动人力资源、技术等服务走出去，拓展贸易多元业态。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持续扩大市场影响力与经济效益，聚焦金属加工、特色优势农业等细分领域，进一步打通供销对接渠道，实现产业能级与流通效率的双向跃升。要抢抓产业新风口，强化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带动，促进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等新业态集聚城市。要千方百计做好市场主体培育，大力开展靶向招商、精准招商，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点问题，培优支撑贸易发展的服务生态。要多措并举，完善配套条件和要素保障，谋划发展有特色、差异化的展会平台，扎实推进物流配送、联运码头等建设，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会议围绕

0: 我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有关行动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市发改、工信、交通、农业农村、海关、贸促会等部门以及各县市区做汇报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引领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业态。要强化协同联动，鼓励支持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产业集聚发展、人口有序导入。要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统筹好发展与保护。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减灾各项工作。要做好隐患排查整治，高度关注暑期学生及未成年人安全。要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解决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要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健全行政争议前端化解机制。要系统构建长效化、规范化行政执法体系，建强行政执法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驻赵的广东省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肇庆市选出的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实地调研肇庆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实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工作情况，广泛收集企业诉求与群众心声，形成一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以扎实履职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绘制聚力。在产业发展一线，代表们真切感受到链主企业集聚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提速的向好态势，同时也客观研判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短板。省人大代表、广东三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农：
1: 我觉得我们肇庆的这个地理条件和交通位置都非常的优越，所以我们呢要变成一个走出去可以成为一个物资集散基地和产业配套基地。第二个方面的建议就是要加大我们本土的这些新兴产业，跨境电商啊、新能源汽车啊、储能电池方面的配套能力，五链强链，把我们肇庆整个工业水平和这个制造能力再有一个大的提升。
0: 代表们肯定肇庆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同时指出营商环境对标珠三角先进标准仍有差距，涉企执法、口岸通关等环节需进一步提升。百千万工程带动乡村面貌改善，但乡村产业层级不高，农文旅融合不足，用地融资受限，专业人才紧缺，部分项目重建设轻运营，集体经济造血能力有待加强。省人大代表德庆县永

0: 峰镇文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敏华。
1: 结合本次金饼村乡村文旅项目一个调研，我觉得村民征收的路径由单一务农向多元化征收的一个转变。我建议呢，就是在这个百千万打造这个精品村的时候呢，一定要进一步打通周边景点，还有要打造，一定要打造自己的乡村美学的一个 IP。
0: 针对此次调研集中反映的共性问题，市发展改革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等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全市工作部署，进一步明确攻坚路径，将代表建言转化为具体举措，推动调研成果落地见效。市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
2: 下一步，我们市发改局将加快推动营商环境的迭代升级，尽早的出台全照办企业服务体系 6.0 的版本方案，把调研中大家提到的一些痛点、堵点呢，变成改革的着力点，让市场环境更加宽松、更便利，让口岸通关更高效、更开放，帮助更多的肇庆制造开拓国际市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广东、海南、湖北、上海、重庆、贵州、浙江等七省市的38所学校，5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以武会友，以赛促学，以武育人。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主办，设小学组和中学组，包含集体项目、展演项目和武术基本功三大竞赛单元，搭建全国校园武术交流平台，检验武术进校园成果。海南省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代表队教练司更伟。
3: 目前我们学校整个2年级都在参与武术进校园的校本课程，还有晚上专业的武术校队的训练。通过全国推广武术进校园，现在每个省市关于武术这项运动让大家更充分的认识了，现在学员也更多了。
0: 广宁作为广东唯一的全国武术之乡，是岭南武术重要发源地，拥有2000余年绵延不息的习武文脉。依托深厚武术文化底蕴，广宁已多次承办全国大型武术赛事，全力打造县域赛事之城。今年6月，广宁代表队出征全国武术之乡套路赛，斩获16金、14银两铜，集体全数拿下1等奖，尽显本土武术实力。广宁县红军小学参赛选手谭祥生。
4: 我今年11岁，已经练了7年了，全国的有4次，省的有2次，县的有1次，强身健体，勇敢，还有更自信了。
0: 深耕武术传承，广宁积极推动传统武术扎根校园，走进乡村。目前广宁全县习武人数超过17万，占总人口30%以上，拥有50多家武馆、800多支龙狮队，武术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广东省武术协会副会长李思贤。
5: 广宁是全国第一批武术进校园的试点县，全县49所中小学全面推开武术课。本次全国性校园武术交流赛落地广宁，既是对广宁武术底蕴的认可，也是对广东校园武术推广工作的肯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省百千万工程驻德庆帮扶协作工作队组织省市文艺名家开展丹青会百千万笔墨送新德庆采风写生活动，以书画展现水乡风貌与乡村活力，为当地农文旅融合注入文艺动能。广州画院专职画家、创作研究部主任陈川。
7: 德庆是一个风水宝地，一方面它的这个自然资源得天独厚风景相当优美，而且保存着咱们非常传统的这个自然风貌，这个人文的含量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喜。
0: 文艺名家们先后走进德庆学宫、越城龙母祖庙、永丰古棚村、关圩金林水乡、回龙锦石山等地写生创作， 用作品展现德庆城镇建设、乡村振兴、特色产业与文旅融合成果，挖掘本土山水人文底蕴。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主席、肇庆市美协名誉主席莫兆生。
8: 德庆佢唔单止佢有传统嘅历史喺度，传统嘅文化喺度，佢关键仲有我哋整个岭南画派呢个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就系洪才先生，曾经喺呢度学教学，曾经喺度画过画，通过我哋前辈嗰啲榜样，重新激励我哋年轻一代啊，走出佢哋新嘅一条路。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24日发出公告，受台风红霞影响，经部分地市申请及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7月25日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的10场比赛延期至8月1日19:30举行，比赛地点不变。已购票的球迷朋友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如需退票，可即日起至7月26日22点前登录官方购票小程序。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我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少量退票将于7月27日8点重新上架预约，29日22点截止预约，7月30日对该批次退票重新摇号抽签，具体安排可关注官方最新公告。近日，肇庆海事局走进肇庆市儿童福利院，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溺水”专题宣讲活动，为孩子们筑牢暑期水上安全防线。据市气象部门消息，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24日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我市未来一周天气先高温酷热，后期有持续性强降雨。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午后局地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开始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全市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8日至30日，我市仍将持续明显降水，各地需重点防范台风强降水的灾害，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23日，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由于近日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日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
6: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0: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 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

0: 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3: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4: 小心竹篮打水，你炒空啊！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哎，我们来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7: 学识渊博，
6: 博览群书，
8: 书，书，哎，我输了。
9: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会做梦。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1: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2: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1: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3: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1: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3: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